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施行，那么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2: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呢，新增了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1: 本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方便看病用药的需求啊。
2: 那新版目录呢，还新增了五种儿童专用药，涵盖两种化学药和三种中成药，其中呢，包括用于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物，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

0: 动障碍的药物，还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之上补充了这个儿童剂型，将助力解决用药靠掰啊，用量靠猜的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五名餐饮的这个食用了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啊，全都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有四名患者肝功能受损，然后所有的这个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
1: 那还不错啊。那么研究人员说了，这次疫情暴露出公众对肝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认知不足，它也是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各地也应该加强养殖环节的寄生虫监测，餐馆经营生食鱼类应当专项登记，生熟用具分开，并且规范消毒啊。
0: 是的，中国疾控中心呢提醒大家，这个肝吸虫病呢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人呢通常因为生食或者是半生食淡水鱼而感染，这个感染初期呢1到2个月，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
1: 是的，肝吸虫成虫，它可以在这真是不播没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消息啊。它这个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它长期寄生就会咱们的肝脏啊、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甚至说一开始的时候估计你都没什么感觉，你想它常年聚集在你身体，如果你疼或者不舒服你早就去看病了，那就是说它可以隐隐的寄生在你的身体里，甚至有可能诱发胆管癌。所以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恐怕非常想知道的是我们怎么应对这个事儿呢？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或者是说将鱼肉彻底的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对，反正我是个中国胃啊，我好像吃不了生食的东西。
1: 曹老师呢？您是
2: 对于这种
1: 全球胃，不行，
2: 我跟小飞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我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嘛，我觉得这个食用这个生淡水鱼的风险明显就摆在那儿，那我们干嘛要去尝试这件事儿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种淡水鱼的这种产品呢，尽量把它做熟以后再吃。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甭管是过去经常吃、偶尔吃，以后一定要慎重吃啊，
0: 慎重吃啊。到了秋天，不少这个减肥人士啊就陷入到了焦虑当中，这个夏天呀没控制住，这个饮食相对放松也没长胖，但是呢到了秋天就很容易悄悄的开始贴秋膘，很多人呢也跟风戒掉了红薯、玉米、栗子等秋季美食。对此呢，医生表示说啊，要想科学控制体重，玉米、红薯、栗子等时令食材要当主食吃，不能当零食吃。
1: 为什么秋季减肥格外难呢？核心原因藏在身体代谢的变化里。医生解释，秋季天气逐渐转凉，人体基础代谢相比夏天会明显下降，再加上降温后食欲变好了，进食量增加，双重作用之下呢，就很容易贴上秋膘啊。
0: 对，那秋季该怎么科学减重呢？医生呢给出了提示，要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先吃蔬菜补充粗纤维，再吃以蒸煮炖为烹饪方式的瘦肉，最后呢再吃红薯、玉米等粗粮主食。这个粗粮呢单次摄入量啊控制在100到200克，严格把控这个总热量。
1: 是的。再来说一个话题，随着轻医美消费的持续火爆，微创注射啊、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它窗口小啊、见效快，成为一些爱美人士首选的项目。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项目美容之后呢，一些从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0: 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和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妆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到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
1: 对，这个妆是化妆的妆，如果是第二类的或者是妆字号的产品打到体内，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如果无菌条件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就会感染，出现局部化脓、蜂窝之炎。如果纯度还没那么高的话，打到体内也会出现肉芽肿、结节等问题。
0: 是的，那专家提醒消费者啊，这个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它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这个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啊。另外呢，这个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

0: 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等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
1: 在这儿特别提醒爱美人士呢，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注射之前呢，一定要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的资质，不要让美容变成了毁容。
2: 最近啊，国产动画接连引发关注，关于喜羊羊新作画面疑似擦边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童年经典喜羊羊与灰太狼因低角度仰拍镜头被网友指责是软色情。
0: 是的，那七月份上线的新作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里面，镜头呢从穿着裙子的美羊羊脚下穿过去，多次停在仰拍的角度，那画面中央的美羊羊呢捂住裙摆，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2: 另一边的动画电影牛来因为画面粗糙反而反向走红，票房突破5000万。两个截然不同的争议看似停留在创作细节，实则暴露了国产动画行业的一个创作困境。
0: 对，首先来说说这个芯片供应不足，优质内容稀缺。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总共播出动画片是633部，其中呢首播芯片占比不足35%，超过65%为存量复播内容。那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播出总局官方推荐的优秀动画片总共是109部，仅占全年播出动画总数量的17.2%。
2: 薪资待遇也是人才端无法回避的一个短板。近年来呢，随着游戏、教培等行业快速发展，动画从业者的职业选择比过去多了，而动画行业的薪资竞争力往往不占优势。同样的技术水平，动画公司的工资呢只有5-6千，但是游戏公司呢至少能有10000多块钱。
0: 与此同时 ，AI 的快速发展呢又带来了新的压力，变现速度也在加剧儿童供给的萎缩。不少中小规模的传统动画公司已经转型到了 AI 动画电影板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了一个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今年秋季学期八年级，也就是初二的学生开始啊，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2: 那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呢，北京市、吉林省、湖南省，还有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也发布过通知，明确生物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1: 专家表示，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还是响应国家双减的需要。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上。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到了2160亿美元，同比大增 99.5%， 出口规模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总额，行业迎来高速增长周期。
2: 本轮出口热潮由存储芯片强力拉动，成为最大增长引擎，带动全产业链景气度飙升。那下游企业业绩大幅回暖，相关厂商净利润同比暴涨20余倍，海外订单持续井喷，出口大单这个密集涌现。国内企业对欧洲、东南亚市场出口货量显著增长，千万美元级别的订单频繁落地。那为了承接激增的订单，各地芯片厂商的加速扩产，部分生产厂区面积、产线规模大幅提升，持续加码生产和测试设备的投入。
1: 是的，高景气态势沿产业链是全面传导，上下游企业普遍爆单了。芯片封装设备市场尤为火热，头部企业相关设备订单涨幅最高超500%，大量客户预付现金抢货呀。那么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2028年，即便多次扩产，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作为芯片核心载体的 PCB 产业同样是满产运行，出口同比稳步增长。那么企业通过引入机器人 AI 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缓解交付压力。
2: 那出口高增的核心底气啊，源自国产技术持续突围，国内芯片堆叠、高端封装等技术不断迭代，大幅提升了芯片产品性。

0: 能和良品率。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不仅充分保障国内供给，更具备承接海外高端订单的能力，国产芯片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1: 可以说这次集成电路出口近乎翻倍，是我国芯片产业从追赶并跑到突围的有力印证。存储芯片领跑出口，全产业链爆单，彻底扭转了以往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那这一轮的产业热潮呢，并非短期行情，而是长期技术积淀的成果。未来随着高端技术持续突破，规模化产能释放，国产芯片将持续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成为中国制造高端升级的核心增长极。
2: 继续来关注，日前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抽检通报，那么其中一批次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的三文鱼切片被检出大肠菌群数超标。据了解，被抽样的单位呢，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已经被沃尔玛收购并纳入其运营体系。
0: 针对此事呢，沃尔玛中国回复说，对于五月份抽检广州这个地区单批次三文鱼产品出现了结果异常，我们深表歉意，在收到抽检结果后，会联动供应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指导，开展全面核查。经核查呢，该产品的生产设备、加工环境、工艺环节未现异常，七月再次配合监管抽检结果合格。目前呢，在售三文鱼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请消费者放心购买。
2: 沃尔玛还表示，后续将持续强化全链路的品控管理，进一步加强原料管控和成品抽检。
0: 这个八月份啊，武汉有一家 AIGC 培训教室迎来了特殊学员，67岁的退休老记者于伟军呢，专程从黄石脱产求学。年过花甲的他呢，开始认真的记录软件术语，钻研剪辑技巧。开课4天呢，便产出了5条 AI 短视频。计划呢，用 AI 技术将自己沉淀40余年的这个自传剧本制作成微电影，打造专属的人生白皮书数字回忆录。
2: 是的，这个于伟军的求学经历也是当下全国银发 AI 学习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多地老年大学 AI 课程很火啊，绍兴啊、济南、哈尔滨等地的 AI 应用课程上线就秒空，各校纷纷扩容班级，增补师资。深圳、上海、杭州多地开设了市民 AI 公益课堂，吸引大批50到85岁中老年学员跨区求学，坚持深耕学习。
0: 那相较于年轻人的职场刚需啊，老年人他学习 AI 有着独特的深层诉求，核心就源于掌控感、意义感和连结感三大需求。为了摆脱数字落后的焦虑啊，主动适配智能生活，银发群体呢主动系统去学习新技术，依托 AI 低门槛创作工具，老人得以实现文艺梦想，完成未尽创作。同时呢 ，AI 的耐心陪伴有效慰藉了独居老人的孤独情绪，有事儿干了。
2: 对，是的，这个新一代的自然语言 AI 大幅抹平了技术和创作门槛，打破了老年人只能是文化受众的固有局限，让普通老人变身为内容的创作者。而且一些报告也显示，老人呢一旦突破了这个门槛，他的使用粘性可使用频次远超年轻人啊，那时间多。
0: 对，
2: 而且呢，银发 AI 教育已经从基础的扫盲进阶为专业化精品化的课程，适配中老年的数字教育生态，持续完善。
1: 应该向这些努力追赶时代进步脚步的人们学习啊！银发族主动的拥抱 AI 呢，可以说打破了大众对老年人抗拒新技术的这种刻板的印象，是老龄化社会与数字时代深度融合的生动的写照。AI 呢，它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的创作工具，更赋予晚年生活全新价值与精神寄托，让老年群体呢跳出养老固化的标签，实现自我表达和价值重塑。那这场学习热潮可以说既是老年人主动突破数字壁垒的自我的革新，也倒逼社会完善适老化数字教育服务，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温度，为积极老龄化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0: 绝对是个好事，我觉得啊。但是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他可能很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机构，就是老年人去辨别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年轻人帮忙辨别哪些是真能教你东西的，哪些他只是为了圈钱的啊。
1: 对，小飞说的对。
0: 最近这个有一个DQ，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曹老师有吃过？
1: 吃过
0: 是吧？
1: 冰激凌是吧？
0: 对对对，冰激凌企业啊，他呢和这个 AI 机器人企业叫 Sharpa 联合打造的24小时机器人餐厅与 上海南京。

0: 西路商圈正式开业了，轮式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来制作冰淇淋，也标志着服务机器人从演示场景迈向真实的商业落地。
1: 是的，这款001号机器人搭载着灵巧手与 AI 大模型，依托触觉感知和力控技术，适配人类通用制作设备，完整复刻冰淇淋制作的全流程。它这全程涵盖55个操作步骤呢，还可以完成包括它标志性的倒杯不洒的这样一个经典动作。目前呢，机器人仅可制作奥利奥口味的冰淇淋，单杯制作时长大约是6分钟，它是慢于人工2-3分钟的效率，但是出品的质量还不错，很稳定啊。门店采用人机双轨运营模式，机器人承接预约订单，人工处理临时订单，产品售价保持一致。
0: 那为了适配真实的经营场景，研发团队呢通过真机摇操还有仿真模拟真人视频等多类数据训练模型，耗时数月攻克了实操难题。针对设备长时间运行后温度变化还有物料状态波动等仿真场景无法覆盖的真实问题，这个团队呢持续补充实景数据优化算法，让机器人呢可以自主的去微调操作力度和动作，适配复杂的经营环境。
1: 是的，业内说呢，当下服务机器人行业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伪落地的场景啊，缺乏实际商业价值。这次呢，这个 DQ 机器人的餐厅它不追求短期收益，它核心是深耕实景的场景，打磨机器人的泛化能力，积累高质量运营数据。未来双方将探索机器人承接这个夜间呀非高峰时段的运营工作，持续拓宽商用服务机器人的落地边界。
2: 又让我想起雷军说的那句话，就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在落地了是吧。那这次 DQ 机器人冰淇淋门店落地呢，是具身智能摆脱炫技式演示，深耕实体商业的一种尝试。但是呢，判断这类个项目能否从展示走向长期运营呢，不能只看开业初期是否吸引消费者围观，而要观察机器人能否持续运营，门店是否扩大部署，以及项目在新鲜感消退以后是否仍具备经济价值。例如人形机器人五指灵巧手材料耐久性和这个维修频率会直接影响设备的可用时间和维护的成本。
1: 还是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说展示或者炫技或者说秀啊，更多的还是有点
0: 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2: 对，机器人它这个成熟的总有一个过程嘛，它前期是显着笨拙一点，慢慢的恐怕就越来越好了。
1: 对，越来越好，跑得也越来越快。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生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债。
1: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身体中必需的维生素的话题。今儿呢要跟大家聊聊维生素 B1。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前一段时间哈，有这样一条科学新闻，让很多老年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心里咯噔一下。研究人员呢对1000多名京沪城乡居民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一下他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B1 的营养水平。后来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话，可能和抑郁症的发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5: 嗯，
4: 我就想问问徐静老师，这缺乏维生素 B1 真的会让人抑郁吗？
5: 对，老年人缺乏维生素 B1 和他的抑郁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4: 哦。
5: 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每天才需要1.3毫克左右，就大概上下，需要的量不多，可维生素 B1 在这种缺乏症当中还比较明显，是需要我们补充的。
4: 那这个维生素 B1 如果缺乏的时候哈，我们人体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
5: 你看刚才我们说抑郁是一个，尤其好多女士就是生完了宝宝以后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占的人群比例不低呢，也有可能跟这缺乏 B1 有关系。还有就是反应比较，思维比较迟钝，有这么老反应不过来事儿啊，这跟缺乏维生素 B1 都是有关系的。
4: 那您说这个维生素 B1 其实我们人体需要它的量非常非常少，那它都在哪儿啊，在什么食物里有啊，我们怎么就没吃着呢？
5: 哎，你吃着了，一定吃着了，但是吃的时候可能不均衡，它在食物当中存在的算比较广泛的，像我们吃的动物性食物，瘦肉，动物肝脏，再有呢谷物类食物，其实最问题出现就谷物类食物这一块儿，你知道为什么？打磨的太细了。其实谷物性食物是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大的来源，还是不错的来源，可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吃的越来越精细，打磨越来越精细，等于把它自动的就不要了，这么一大的根基，所以它就显得比较少了。像我们的薯类，土豆啊，或者马铃那个红薯，这些都可以有这个 B1， 它是在存在的这个食物当中啊挺多，就存在的种类挺多，但是每个食物存在的具体量特别小。因为我们让同学去看食物成分表，他就会发现这个 B1 怎么这个 0.04 那个 0.02， 甚至存在的还有 0.01 的，你虽然 1.3 毫克不算多，你都用0.几凑，每百克0.几，让他配餐的时候他有的说钙没问题，加一袋奶，加一袋酸奶还超了，他就觉得特别好配。你让他去配三配 B1， 他经常不够。他就按每天吃的这东西，他就会找你，这老师怎么1.几克我到毫克，1.3毫克的我倒不好配，这钙一天800多毫克我一配就出来了。他就是种类含的很多，但是种类就是每个种类含的量特别小。通过 B1 就给我们一个提一个醒儿，你必须什么东西都吃的很多很丰富很杂，他每天他就够了。
4: 除了他这个每种食物里含量比较小这个原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B1 它本身是比较娇气的一种

0: 营养素。
1: 对，你这说的特别的对，它维生素 B1 本身缺乏，容易缺乏。我们在做的吃的过程中，连再给它浪费啊，给它糟践，就让它觉着到真正你摄取的时候没什么了。你看，
0: 损失殆尽了。
1: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的炸的东西，尤其是面食的东西，就喜欢吃炸的，炸油饼啊、炸油条啊，甚至焦圈啊这种东西。那你要经过这个高温油炸以后，你就别想了。
0: 就维生素
1: 就没
0: B
1: 了，
0: 没了，
1: 就没有了，就会损失了。
0: 哦，
1: 再有一个呢，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这点注意到了，煮粥的时候别加碱。以前煮粥的时候可爱加碱了，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喝呀、黏糊、好熟啊。现在在煮粥的时候，一加碱，这维生素 B1 又给浪费了。像我们吃的一些面条也有这种问题。你像方便面，方便面好多标志的不油炸。但是呢，也有经过油炸再脱水的，这维生素 B1 也就别想得到什么了。各种甜点里边，它维生素 B1 含量低，可是精制糖啊、精制淀粉呀、糊精啊，含的特别多，是你这种成分里边占有相当的比例。这时候不仅这些调料不含维生素 B1，还有一个麻烦，你吃了以后，它还消耗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B1。
0: 您说这甜点是吗？
1: 对呀，就像我们吃的甜点里边有一前提，就是里边含有什么精制糖、精制的淀粉，完了糊精，这些都是甜点里头的首要成分吧？你要看配料表，都是在前几个的。这些吃完以后，它本身就不能给我们增加 B1，它反过来更麻烦的，它还消耗我们体内的 B1。
0: 好不容易攒点，你再吃点甜点又没了。
1: 对，其实要是说我们今天做这节目特别有意义在哪儿啊？这个 B1 人们不太关注的这一个，我们就经常特别关注维 C。维 C 可别缺了，缺了会怎么样？怎么样？牙龈出血呀、啊！现在维 C 导致牙龈出血的朋友不多，为什么呀？这个季节，秋天、夏天正好是大量蔬菜水果，他每天都吃，他就补充得很及时。其实 B1 真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0: 可能被大家所忽略了。
1: 对呀、啊，没太在意。
0: 这是我们说到哈，一些饮食方式，一些我们司空见惯的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1: 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里面胆固醇是高，但是它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边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儿，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酱油啊，自己调着这么给它煮完了以后，自己做调料吃也非常好吃。不要强调单吃那种酱的，因为
0: 为
1: 它
0: 什
1: 来
0: 么？
1: 源，我觉得它来源必须清楚。就您这个肝做之前是不是特别健康的，其实是能看出来的。真正新鲜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两。
0: 就是这个肝脏，成人啊，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1: 生重，
0: 生重啊，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1: 对呀，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补点 B1 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就
0: 对，
1: 可
0: 其
1: 以
0: 实
1: 了。
0: 如果生重，你想想这生的鸡肝、鸭肝什
1: 没
0: 么
1: 有
0: 的，
1: 多少半两，
0: 你熟了之后可能也就那么一两块儿就
1: 哎，
0: 够
1: 对，
0: 了。
1: 很少。我倒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爱吃溜肝尖儿，溜肝尖儿里边放点这个柿子椒， 就绿的柿子椒或者彩椒都没问题，那里边有。

0: 维 C， 就彩椒里边维 C 含量肯定很高，实际上跟这个猪肝一起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他喜欢在跟维 C 在一起，所以您做这个溜肝尖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彩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溜肝尖里边的肝尖绝对不能带血丝，有的就觉着又特别嫩，还带着点血丝呢，这肝尖上锅的上桌的时候是最嫩最可口的时候。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安全第一的情况下，这个肝就是猪肝什么肝也好，什么动物性食物也好，我觉得必须要煮透，这还真是一个原则、
1: 哦、
0: 就给它做熟做透。
1: 除非您能保证这个肉质的来源特别特别的安全和稳妥。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朋友他就去一西餐店他吃牛排，他真的就点三分熟的。
0: 哦，对对、
1: 哦、
0: 他觉得那个可能是他吃的最地道的那个感觉。就像你说的，现在甚至包括三文鱼，大家觉得三文鱼就生着吃是最好的，什么加工方法都是它第一。
1: 对呀、
0: 啊，所以你这三文鱼要想生吃的话，来源就像你说的那个是第一位，我觉得比口感更重要，
1: 就是安全永远是比口感更重要的哈。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B1， 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在谷物里头它的含量也非常的多。
0: 对，
1: 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加工谷物才能尽量的保留维生素 B1 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 一。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哈，缺乏维生素 B 一会导致的一些状况，它和抑郁症可能还有某些密切的关系。我们也说到了，在动物肝脏中，维生素 B 一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徐静老师还提到，在谷物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获取到维生素 B 一的。
5: 对，谷物有一个前提，就这谷物必须是。别打的那么精细的，就刨去精白米面，它做的就不好。就我们在这个想吃维生素 B1 的情况下，就多吃粗杂粮，杂粮甚至是杂豆，所谓杂豆，黄豆啊、绿豆啊、
4: 红豆啊、
5: 红豆啊、芸豆啊，
4: 黑豆
5: 这些，
4: 哎，
5: 多吃。还有一种就是包括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坚果。
4: 哦，就是这些豆类、坚果当中，它的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5: 对，比较高的。那么我说吃粗杂粮，在这个季节，就是在秋天，进入秋天的这个季节要吃杂粮，我就推荐我们的朋友蒸一些像发糕。
4: 哦，
5: 其实年轻的朋友，我们提倡不要粗粮细做，直接越就吃粗，没问题，
4: 越粗越好
5: 啊。但是这个粗呢，也要相当于占全天的三分之一，不能说整个全天都吃粗粮，那也不行，你就矫枉过正哈。
4: 你就吃糠咽菜，
5: 哎，对，也不建议，就吃三分之一。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还是建议粗粮细做，因为它毕竟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
4: 嗯，
5: 在这个现吃粗粮，吃发糕。加几种东西是人对人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分三类来说，第一类就面临着比较上火，夏天食欲不好，比较容易便秘的朋友，他吃粗粮的过程中可能会加重，比如说细粮他可能不是那么难受，越吃粗的他可能感觉自己便秘的这种症状越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不是说我们就不吃粗的了，其实你要搭配合理的话，它是可以加强肠胃蠕动的。
4: 哦，
5: 就是有缓解便秘这个功能，就是加这个豆渣。
4: 哦，
5: 大家都喝豆浆吧。
4: 嗯，
5: 喝完豆浆以后把豆渣留下，跟这玉米面白面一起蒸这发糕，其实就可以做到缓解便秘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功效。
4: 哦，
5: 而且还特别好吃，加了豆渣的发糕它会变得特别松软。
4: 嗯，
5: 也补充了玉米面里边所缺的氨基酸，就是赖氨酸，豆渣豆类食物里边可以给它作为补充。
4: 这个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
5: 它是必须蛋白质的，必须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小的分子吧，就可以说它组成蛋白质。哦，但是呢赖氨酸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它存在在哪儿呢？就食物中当中都有，可是在谷类食物当中它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4: 嗯，
5: 就是谷类当中赖氨酸是最缺的。什么里边丰富啊？豆类食物当中丰富。
4: 哦，
5: 那么我们用豆渣里的赖氨酸来补充这个白面或者玉米面里边所缺乏的，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的蛋白质互补的作用。
4: 哦，
5: 所以加豆渣这个不但改变了口感，就是对您现在这个季节容易便秘有缓解，也吃到粗粮了，也补充了 B1 了。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加豆渣的这个发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4: 哦，您这么说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家那个豆浆机，就现在很高级的豆浆机，它没有豆渣了。
5: 哦，他把豆渣就融在豆浆里头了。
4: 对，他打得比较细。
5: 那你就可以这样，如果说我刚才说蛋白质互补，我又想用这个豆制品的赖氨酸补充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豆浆和面，其实也行，是吧？
4: 而且就是即便是比较高级的这种豆浆机，你发现它打完之后它即便很细碎，它也会沉淀，就是你把沉淀的那一部分用来和
5: 面
4: 呢，
5: 融在面里边，融在玉米面里边。
4: 其实也可以达到互补的目的，
5: 也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
4: 哦，
5: 这是其一。那如果吃粗粮可以补充这么好的营养素，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推荐。
4: 嗯，
5: 就是在这个玉米面里边加一些山药粉和茯苓粉。
4: 哦，
5: 这些怎么好呢？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比较适合吃这两款，因为它都属于比较温和，药食同源，对人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小。那山药粉和茯苓粉在药店里都可以买到，它都给你已经打成粉了。
4: 哦，
5: 跟这发糕粗粮，不单是发糕，就包括别的粗杂粮也可以放在一起吃，缓解肠胃不适。像这个 阶段，热呀、燥啊、没有食欲呀，吃完了肚胀什么的，那你就吃一些山药和一些茯苓，就在这方面很有感觉。山药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大家不愿意蒸、不愿意炒，就给它买那种粉，放在这个发糕里边一起蒸。发糕蒸出来就变得更黄，就变成浅黄色的了，颜色也变得特别漂亮、特别嫩。而且实际上它这两个也有补充这个作用在里边了，特别好吃。
4: 像山药粉和茯苓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
5: 可以在药店、超市买不到，超市有个别的超市它可以现给你打粉，那也可以。但是药店这两个是永远都有，几十年都有，
4: 就茯苓粉和山药粉，
5: 对，多少年都有，
4: 而且它也比较纯，
5: 你要
4: 完全是这个东西，
5: 完全是这个东西。你要各买一两的话，你一次蒸是用不完的。就它，我们这种添加哈，就把茯苓粉和山药粉在发糕里面添加，都是指的添加。您别山药粉和茯苓粉比那玉米面还多，你就蒸不出来了。
4: 您这喧宾夺主了，
5: 对，那发糕就不会发了，就没有发糕的意义了。我们主要说还是吃粗粮，
4: 蒸茯苓饼了。
5: 哎，我们的想法是在您吃粗粮的过程当中补加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4: 对，加的是绿叶，这也讲究一个君臣佐使哈。
5: 哎，你说的好，加的是绿叶，这特别好。那么还有一类朋友，就是我们比较身体心脑血管本身有问题的朋友，像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这类朋友也不少。现在建议这类朋友在吃粗粮的时候，您就可以加燕麦和荞麦。燕麦和荞麦对心脑血管的这些辅助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荞麦不好吃，而且荞麦单做是不成形的，你要把荞麦单煮面你煮不成，它必须，它没有那种粘性，它还要跟白面一起，它也作为辅助，比如三分之二的白面，完了加三分之一的荞麦就很好，三分之一的玉米面，三分之一的白面，剩下的您可以用荞麦呀或者燕麦作为补充。虽然我们这种发糕蒸出来有的时候啊没有以前传统发糕那么理想，
4: 就没有那么发那么喧。
5: 你说的特别好，传统发糕侧面看是不是都是大的蜂窝啊？
4: 对呀、
5: 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本身给它添加的荞麦面或者燕麦可能跟它不是那么融合，但熟是没有问题，你就用那个酵母发面熟没有问题。荞麦面口感比别的杂粮确实不是太好，但是在降三高对于这些身体的益处上来说，现在已经把它推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了。它是最有帮助，它里边含的像这个芦丁有一种成分，都对心脑血管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做面的时候加一点荞麦变成两燕面，然后做发糕的时候加一点它变成那就多种的发糕，不是一个食材了。这样就让您在吃粗粮的过程中并不感到很涩口，不是那么难以下咽，又食物多样，然后把我们的 B1 也随之就给补充进去了。
4: 其实以前我们经常说什么粗粮细做，粗粮细做，今天看来哈，这个细做并不是把它粗的成分都打磨掉了，
5: 对对对，
4: 而是您能够更好的更科学的去搭配它。这是徐晶老师给三类人群哈推荐的三种做发糕添加的不同的这个食材。比如说我们说可能有便秘困扰的朋友，您在做发糕的时候玉米面里掺一点豆渣，还有就是脾胃和肠胃不是很好的朋友，在里面加一点山药粉、茯苓粉。
5: 对
4: 啊，如果要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压高的朋友啊，那你就加一点荞麦粉还有燕麦粉。
5: 没错，
4: 这样搭配起来可能真正我们能从食物中吃出一些食疗作用。
5: 其实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维生素 B1， 它确实在身体当中非常重要，它其实可以以辅酶的形式参与糖的分解代谢，促进保护神经系统的作用，还可以那个加强胃肠蠕动啊，增强食欲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它都不一定起，每个营养素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我们为什么强调膳食平衡，膳食平衡说俗了就是让这些营养素都能发挥作用，你只要按照我们这个一个平衡膳食的每天吃饭，这些营养素就不缺乏。
4: 对，
5: 只要做到均衡营养、合理膳食，那包括方方面面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就可以有一定的最基本的保证。
4: 虽然说来这个维生素 B1 哈，我们人体需要的量非常少，每天才需要
5: 1.34毫克。
4: 但是我觉得健康这个事儿啊，是一个目。

0: 同，它是有短板效应的。
1: 对，
0: 别看这些维生素微乎其微，好像不起眼儿，但如果你缺了它，你的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营养一定要均衡，食物要多样化。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在动物肝脏中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建议成年人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我们指的是生重，如果孩子的话就减半，是半两。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谷物、豆类，这个维生素 B1 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根弦儿哈。如果自己出现了维生素 B1 缺乏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会有情绪沮丧啊、思维迟钝啊，甚至有抑郁的倾向，您不妨去医院的营养科去查一查，是不是真的缺乏维生素 B1 了。如果没有当然更好，但是我们还是要营养均衡，在这些含有维生素 B1 的食材中选取自己喜欢吃的食物，适当的进行补充。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我男朋友吧是个股民，前两天他突然跟我说，等他股票回本了，他就买房跟我结婚。我刚开始听了这话吧，我还挺激动的，后来我一琢磨，不对呀，这哪是啥真情告白呀，这不就是特别委婉的跟我说要跟我分手了吗？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每到周末总是要彻底放松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一到了星期天，我一定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再根据手机电量、数据线的长度以及外卖的到达时间来决定到底什么时间起床去刷牙洗脸上厕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这当爸的带儿子去参加一好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上，
2: 嘴呢？
1: 当爹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道：“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这跟你吃东西是一个道理。”
2: 嘴呢？
1: 当爹的毫不含糊的回答道：“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这跟你吃东西是一个道理。你看着好吃的，怕别人吃了，先上去舔两口，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问他同事：“
1: 哎，哥们儿，你怎么今儿无精打采的？昨儿不是听你说下班之后要跟几个好朋友去洗浴中心放松一下吗？怎么了？该不会是被你老婆发现了吧？”
2: 听了这话，他这同事摇了摇头说：“
1: 不是，我心里难受，不是因为老婆发现我了，是因为我在那儿发现了我老婆。”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女孩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我想问问大家，穷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到这位女网友的提问之后，另外一位热心的女网友非常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2: 穷的感觉大概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没货了，你竟然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深入浅出。
1: 本人已婚男性，结婚快一年了，我正琢磨着给媳妇买辆车呢。于是乎，昨天我就带着自个儿太太去了趟 4S 店。刚进 4S 店吧，正好碰见一50多岁的土豪，正在那儿询问销售人员车的价格和一些技术指标。这土豪吧，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就问你一件事啊，什么叫涡轮增压？什么叫自然吸气呀？然后这销售人员吧，就跟这土豪讲了半天，这笨蛋还是没听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英明神武的销售经理从后头一个箭步窜了出来，然后微笑着对土豪解释了一下：“那什么，这位先生，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什么是涡轮增压，什么是自然吸气呢？这就好比如在农村烧柴火的时候，在灶上加个风箱，哎，这就是涡轮增压；如果在灶上没有风箱，那就是自然吸气，晓得了吧？”

0: 笑咖正传二，口误。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平常晚上没事干呢，也不喜欢出去，就喜欢跟媳妇儿一块儿看看电视，坐沙发上聊聊天。就昨天吧，我们俩人又拿着一包瓜子开始看电视。我看着看着电视吧，我媳妇儿不知道突然想起什么来了，跟我聊起了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0: 老公，你说我们同事小吴天天相亲都没遇上一个合适的，哎呦，简直太痛苦了。
1: 我一听他这话吧，我就没太在意，就按照普通逻辑回了一句，我说那肯定是你们单位那小吴啊眼光太高。我说完这话就想继续看电视，怕给打断了，没想到我媳妇啊又接着问回去，
0: 人眼光高怎么了？你呢？你眼光不高。
1: 我当时就怕电视里情节给落下，于是就随口回了一句，我不算高。没成想就因为这句话我睡了一宿沙发，说这是为什么呀？

0: 小咖正传三，来而无往非礼也。
1: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昨天下班没事在家待着，就跟我妈闲聊，我妈就问我说，你认识咱们小区的张阿姨不？上次在菜市场我跟她聊天那个。我当时就跟我妈说我有点印象，我妈就继续跟我说道，哎呀，我最近呢和你张阿姨打过几次麻将，有一回呢我差3块钱没零钱，张阿姨没要，今天呢差5块钱没零钱，张阿姨又没要，我就感觉张阿姨这个人品呢太好了。听到这儿我敷衍的点了点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继续说道，我一想你张阿姨啊人品这么好，她儿子呢又正好没对象，我就把你电话给她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民国著名作家张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他原名张新远，是安徽安庆潜山市人。他是章回小说大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1924年，29岁的张恨水凭借90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张恨水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小说之外，张恨水还写了很多散文。今天我们就通过著名作家谢喜昌的散文《张恨水的饮食观》，听听张恨水对饮食的看法。
4: 名家名士喜欢谈吃的人很多，自诩为美食家的亦不少，但在我的印象里，张恨水似乎很少谈到吃。他的兴趣常常是在另一方面，比如时令鲜果，应该算是美味吧，在他却不是为了尝鲜，他更在意的是那淡淡的一缕清香和斑斓的色彩。他有一篇小品写到他与鲜果盆景的因缘和鲜果盆景之美。鱼性不是水果，而酷爱共之，花瓶金鱼缸畔随共一盘，每觉颜色调和，应待生姿。其初夏日共桃李，冬日共橘柚，各求一律。后观学生做西洋画，甜鸭桂鱼萝卜白菜，无不可供写生。鱼乃习其章法而共之，常以杏黄彩龙大瓷盘置天津大萝卜，斜剖之，脆皮而红瓤，置外向。其后置三雪梨、流地，上堆东北苹果二，红翠白三色，润泽如玉，大于九碗。尖端斜劈玫瑰紫葡萄一串，水果空隙处用纸大北平红皮小萝卜清洗，使无纤尘，随意切之，鲜红如胭脂球，色调热闹之极。又常以深翠盘衣，共雪藕半截，红嘴桃三，脆甜瓜衣，黄杏四五，亦极冲淡可爱。如香干佛手，则亦以小盘独供，盖以香取而非以色取。
3: 此处可以看出他的讲究。抗战期间物质匮乏，张恨水一家避居重庆郊外山间，条件所限，讲究不得，花钱少插，遑论供果。他写到当时的窘境，偶以水果四五置书架碟中，裙儿木灼灼如桃下之东方朔，俱与之凉不忍，则另购数枚分之，或外出果去其一二，碟中不成章法，乃即补之，但一疏忽又去其一二，随补随缺，动辄不能终日。鱼或脸带愠色，内子即在旁抢笑，鱼深知果之所以缺，必严令群儿勿动，非难行。山居固少高耳，至此以诱之，又不令亲近，是虐政也，于是并水果不供。当然他不吃水果也不是绝对的，爱妻周南病逝后，他作《悼亡吟》26首，其中一首就写到妻子剥柑橘给他吃：川橘嫣红似蜜甜，沙柑细剥手纤纤，至今买得珊瑚种，夕照无人怕卷帘。

0: 然而，这里品尝的已不仅仅是柑橘，更多的还是甜蜜的爱情。
1: 张恨水见多识广，各地的食物即使没吃过，也该见过或有所耳闻。他的小说写到吃喝的地方就很多，有豪华大餐，也有街头小吃，有名厨名味，也有市井家常，有高档餐厅，也有二荤铺、大酒缸。但写到他自己，用笔却极简，总是点到为止。1934年初夏，他自北平启程，开始西北之行。行至郑州，必定要尝尝，就是黄河里。他在《西游小记》写到这次吃鱼的经历，便只有简单的几笔。鲤鱼这东西，在别处是个儿大，肤子粗，唯有黄河里，只有尺来长，肤肉很嫩。可是有一层，吃黄河里必得到几家大的河南馆子去吃，那才是真的，而且好吃。平常一条黄河里大概总要卖到2块多钱或者3块多钱，这是早晚市价不同的。伙计们用绳子提了鱼的鳍，可以送给主顾来看。那鱼比筷子长，而且乱跳，那你就点点头说好。伙计说怎样吃，清蒸、红烧、醋溜、干炸，你觉得有两样吃法都是所喜的，你就说清蒸、红烧两做吧，那么你仿佛是内行了。西行路上还有一次吃鱼的经历，写得更加简略。那是在兰州吃一种很奇特的黄河鸽子鱼，他写道，鱼不过筷子长，大头扁嘴，嘴上有两根肉须，酒席上照例每盘一对儿，每一对鱼却要只养2元。至于味道如何，怎样做法，一字未提。说到吃鱼，还有一回，1945年岁末，终于盼到抗战胜利的张恨水带领全家乘车经横渝公路返回内地，行至湖南晃县，街头饭店食物钩上拴着2尺长大鱼，引得几个孩子都喊着要吃鱼。他遂写道，同行最大之一儿已不过4岁入川，其他3厨焉知大鱼之味，于连而诺之，就是于附近饭店为之特点2菜，一为红烧青鱼，一为炒湖南腊肉，时时按上汤汁淋漓，与四儿嘴角之油光相映照。于正色告之曰，抗战8年乃赴盖闻重庆，无足称者，但以此席正之，汝等已获得胜利之一份矣。在这里，简简单单的一餐鱼，把这位父亲对孩子的全权爱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写吃而别有寄托，别有意味，别有怀抱，张恨水自是别具一格。譬如写天天笋炒肉，并非说笋炒肉有多种炒法以至于天天炒而不烦，而是要调侃苏学士无主使人俗的那句诗。又如写到重庆的炒米糖，也不是喜欢这一口，而是由此想到了北平深夜读硬面饽饽的呼声，二者颇有些相似。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他于是写道：妖幻其声之情调，乃诗意充沛，至为凄凉，美于夜深，大街人静，万籁无声，陋巷中电灯惨白，人家禁闭门户，而炒米糖开水之声漫声摇波由夜空中传来，尤其江明未明，素雾弥漫，万风拂户，静至凄然。于是而闻此不绝如缕之呼声，较之寒山夜钟声更为不耐也。虽然他在文中也写了这种食物的做法、吃法和味道，但其心思不是食客的，而是诗人的，分明有一颗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心在那里跳动。当初张友瑜在《世界晚报》撰文，大谈其吃学，且常常在文中提到张恨水，封他一个贵胄式的吃学家的尊号。对此张恨水并不认账，还专门写了《我何尝是贵胄式的吃学家》在报上发表。他表示这个尊号让他很为难，认否皆罪。他说因为这个年头争个自夸富有恐怕犯了三吹主义，虽然

0: 是真名士善吹牛，我又不是个名士，这自然使不得。再说我出来否认，像有一先生一般挂上平民吃学家的招牌，却又犯了觥筹旧病，买富送穷，那急报尾巴编辑的烂掉。因此他要求张有余，希望本家先生以后发表吃学大作，把区区的名字除了，万一不然，那贵州市三个字最好将它取消。若嫌吃学家三字范围太广，而欠缺形容词的帽子，则不如赐我以胡调吃学家或烂屋吃学家。因为北京头二等馆子固然大概有一度之光顾，但三四等馆子也不回避的。譬如半夜中卖炸面筋的，声音一呼唤，我就想吃烧猪头肉，虽然那上面有不少的菌子，也不时尝试。这种不科学化的吃学，非烂屋如何？既烂屋，则不贵胄矣。
1: 很显然，对张恨水来说，谈吃、谈美食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因此，他的文章专门写吃的大约只有两篇，一篇是《山城回忆录》中的担担面，另一篇即《两都赋》中的丰岩肠烤肉。关于担担面，他写出了市井风情和食之美味。担担面约有两种，无论川人与否皆视之。其一，沿街叫卖者，担前为炉与铁罐，担后则一柜，柜中分储面与抄手，也就是馄饨，上至平碟若干，满城佐料酱醋，佐料多切成细末之物，外省人乃不能举其名。另以小面挂担头，置生菜于其中，每煮面熟，则以沸水泡生菜一份加面上，所有佐料须加一小撮，而椒姜尤为不可少，其味鲜脆适口，无人出至于时，每碗仅费四五分耳。又其一，则为摊贩，或有案，或无案，就使者或立或坐，为淡而食。面类较多，有炸面，非如北方之炸酱，乃系以猪肉煮细末为浇头，素条、红油、甜水之分，其味埋伏汤中，乃以猪骨煮成，绰之至美。此项担担面立无世招，以地为名，衣冠楚楚之辈联袂而往焉。成都人所视较于尤甚，左捧碗，右执箸，人弯腰立毯地上，挑面食之，知之然不以为怪。北平的烤肉更让他神往，他写道：一个高可三尺的圆炉灶，上面罩着一个铁罩子，北方人叫炙，将二三尺长的松树柴塞到炙底下去烧。卖肉的人将牛羊肉切成像牛皮纸那么薄，巴掌大一块，这就是艺术，用碟盛着放在柜台或摊板上。当太阳黄黄的斜临在街头，西北风在人头上瑟瑟吹过，松火柴在炉灶上吐着红焰，带了缭绕的青烟，横过马路，在下风头远远闻到一种烤肉香，于是有这嗜好的人就情不自禁地会走了过去，叫声：掌柜的，来两碟。他很欣赏食客豪迈的吃法，将长袍大襟一撩，把右脚踏在凳子上，木架上有竹竿做的长棍子，长约一尺五六，你夹起碟子里的肉，向酱油料酒里面一和弄，立刻送到铁制的火焰上去烤烙，但别忘了放葱白掺和着。于是肉气味、葱气味、酱油酒气味、松烟气味融合一处，铁烙制上吱吱作响，筷子越翻弄越香。你要是吃烧饼，电火会给你送一碟火烧来，你要是喝酒，电火给你送一只杯子，一个三寸高的小锡瓶来。那时你左脚站在地上，右脚踏在凳上，右手拿了长筷子在炙上烤肉，左手两指夹了锡瓶嘴儿，向木架上杯子里斟白干，一筷子熟肉送到口，接着举杯抿上一口酒，那神气就大了。虽南面望，无以异也。
0: 让张恨水感到趣味的还不止于此，一个炙同时可以围了六七个人吃，大家全是过路人，谁也不认识谁， 可是个人在至上占一小块小地盘烤肉，有个默契的君子协定，互不侵犯，各烤各的，各吃各的，偶然交上一句话，味儿不坏，于是做个会心的微笑。当然，这种平民之乐，穿长衫的士大夫阶层是无法领略的。张恨水说，他也是在北平做客20年之后，才有勇气去见识那是怎么个景儿。张恨水喜欢喝茶，如果说他的生活中还有奢侈可言的话，则饮茶而已。他从不讳言对茶的喜好，自称是个有茶癖的人。据北平时，他写道：“炉头上，我向例放一只白搪瓷水壶，水是常沸，叮铃铃地响着，壶嘴里冒热气。这固然是为了方便沏茶，然而还另有趣味。这样，屋子里的空气不会干燥，有水蒸气调和它。每当写稿到深夜，电灯灿白地照着花影，这个水壶的响声很能助我们一点文思。古人所谓平生，就是这玩意儿了。”就为了满足这点癖好，他谈到择居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必须有自来水。好了，著名作家谢喜章的散文《张恨水的饮食观》，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的文人情怀和审美情趣，也可以看出他深沉真挚的父爱。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一条路呢，有一条路的风景，一首歌有一首歌的故事。有些人是注定离不开音乐，音乐让我说，吴克群带来。

许美静，一个快被时间遗忘的歌手，现在已经很难在舞台上找到她的身影了，但是她的那些悲伤曲调，那些特别的歌名还是很感人，很难让人忘记。放你在心里，许美静。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中的一首歌曲。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忧伤地唱着那种让观众为之动人的歌。

0: 学着素食的刁难。我不想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0: 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没有过多的文字解释，只有纯粹的音乐感动人心，唱出你我的心。1983组合带来《对不起，我爱你》。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边走边听。他的歌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静，又让人感觉到一点孤寂。这样的他也却带着一份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用憔悴又有感染力的声音在诉说着内心的痛苦和折磨。当全世界都在用力呐喊的时候，许美静用力听见用心说话的声音。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多年不见，你可知我心从未改变。时间会见证真爱和诺言，都说爱无价，却如此的复杂，即使付出真心也难以得到它。萧敬腾的翻唱歌曲《记得》。

在这首靠近一点点里，南拳妈妈的主唱 Nara 用很甜美的声音把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心情唱了出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我也会很高兴。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要感谢你，让我懂得爱。我要谢谢爱，让我遇见你。谢谢爱，一首温暖的情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故事就要再继续。
1: 论人气，2000年到2008年呢，周杰伦是明显的高于同时期其他男歌手的。尽管呢，有一些人气歌手曾经短暂的超过了周杰伦，比如说 F4， 但是呢，进入21世纪前10年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周杰伦的红啊是非常的持久的，而且呢非常有统帅力的。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呢，就突如其来的给你一碗汤。成熟或许就是对很多事情都能够放下，都能够慈悲，愿意善的眼睛去看待世界，面对那些你所讨厌的人或事，不迎合也不抵触，我们只是选择淡然一笑对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闹钟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我想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一种怡然自乐的生活方式。时下最能够诠释它的一句话呢，我想应该是这几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如此甚好。断舍离如果放在生活当中，最好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一件事情要么做，要么不做，不用那么纠结，纠结就等于内耗。实际上当下的状态就是太过贪心了，什么都想要，但是现实当中啊，我们往往只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专注在一个选择上，越是纠结越是不能断，那就越是断不了了。我是杨洋，也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心得，或者是就是他们说的鸡汤吧，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我们再来听歌。

0: 推开着幽帘，胭脂扣打扮，青梅煮清泉，竹马和秋千。那年走过小桥，暗生几许情种，醉在颜色奈何风月扰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上红帘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酒壶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剧情电影《啊，摇篮》。这部电影于1979年上映。接着刚才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13: 李楠把缰绳交给了肖旅长，转身走了。突然，火龙马挣脱了他的手，朝李楠跟去。李楠已经上了木船，肖旅长心情颇为激动，抓住了马缰。正想着什么，忽然发现罗大叔来到了他的面前。
14: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15: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你等我一下。来。
13: 肖旅长取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连同一个包袱把它交给了罗大叔，请他代为转交。

0: 的是些什么。
1: 红玻璃给亮亮，请把毛毛的这件毛衣留给保育院的孩子穿，孩子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明天将属于他们。我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0: 李楠读着读着，眼泪禁不住地掉了下来，心情就像这滚滚的黄河翻滚不息。保育院这支队伍终于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孩子们又坐在马背摇篮里行走在吕梁山中。现在已经是夏天，烈日炎炎，孩子们舔着干裂的嘴唇叫喊着要喝水，
2: 一人一口都不够啊，熬一熬吧啊！前面到了县城就有水了。
3: 家里人，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压了两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4: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2: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5: 赵队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一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6: 丁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5: 啊，
6: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隙。
5: 是，跟我来。
6: 大叔
5: 啊，
6: 我跟你一道去。
5: 好。
0: 罗大叔和李教导员找水去了，梁燕带着亮亮、东来和丹丹几个孩子隐蔽在牧羊人临时挖掘的洞洞里。
7: 阿姨，我要喝水。
2: 没水了，你们看，
8: 我也要。
2: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0: 梁燕摘野山梨去了，亮亮也好奇地站了起来，从树丛后面走下山去。一只五颜六色的大蝴蝶，好像故意引逗他似的，在他的面前飞来飞去。亮亮蹦啊跳啊，顺着公路追着。突然，前面出现十几个从战场上溃逃出来的国民党败兵，亮亮一看害怕了，扭头就跑。
9: 哎，有人，
10: 好，
11: 站住！站住！
12: 别跑！
13: 站住！站住！
14: 开枪！开枪！
15: 快开枪！
16: 给我站住！
2: 掩护我，亮亮，趴下！
0: 亮亮不知是听懂了，还是绊了一跤，扑倒在地上，一颗子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
17: 冲啊！
0: 罗大叔冲前几步，故意大声喊着吸引敌人，接着扔出了一颗手榴弹，可是他自己却受了伤。在树林里隐蔽着的孩子们听到枪声，吓得叫喊了起来。保育员带着他们向后山转移。
2: 亮亮，亮亮，亮亮！
0: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发现了正在转移的孩子，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一群孩子附近冒烟，小保育员香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捡起手榴弹朝敌人扔了回去。可是香竹暴露了目标，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
7: 香竹阿姨，你快起来呀！香竹阿姨，你快起来呀！香竹阿姨，
6: 谁看的亮亮？
2: 我，你，
6: 当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保育员相比吗？
2: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6: 是吗？都怨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7: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18: 不，不对，怨敌。

0: 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1: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保义院这支队伍进山找水，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在一座破庙里驻扎下来。
2: 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霄山下的月亮坪。

0: 谁呀？
1: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2: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0: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1: 看月饼，是看爷爷做月饼的。
0: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
1: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2: 我也来，我也来。
0: 好，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
1: 罗爷爷。
3: 罗大叔伤痛越来越厉害，呼吸急促，站也站不起来，只好坐在墙根的柴火堆上。
0: 亮亮，
1: 你看我
0: 亮亮，
1: 你看我做的好的，
0: 唱个歌。
1: 小林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0: 好，
1: 一

0: 孩子们唱着唱着，突然发现罗爷爷闭上了眼睛，脸上还挂着一颗泪珠。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罗爷爷他哭了，
2: 他想妈妈啦。走，咱们走。
3: 走，咱们走吧。
0: 孩子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来到外面。亮亮刚关上门，李楠提着一桶水要进来。
4: 不许进。
5: 怎么了？
2: 爷爷睡觉了。
6: 爷爷累了。
5: 月饼做好了吗？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5: 什么？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罗爷爷死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上，激励着他们茁壮成长。解放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援下，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延安撤退出来的保育院这支队伍，跟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来到了太行山某个山村。在这个山村的打麦场上，张贴着各种标语横幅，这里将要召开大会，孩子们的家长将要在这里领回他们的孩子。突然，李楠在人群中看见有个人很面熟，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保育员赵玉霞的丈夫吗？
10: 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11: 王喜同志，来吧。
10: 啊，不会撵我吧？
11: 不会。
10: 我是说他。
11: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10: 哦哦，
12: 救得员，肖司令员来了。保育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还是在黄河边上分手的时候。第二枚，吴湘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

0: 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丁大勇。
1: 哟，
2: 丁大勇坐在后排，大家一看，只见他背上背着孩子，脖子上还吊着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孩子。
0: 梁燕同志，
3: 我不配。
4: 你爱不爱孩子？打心底里爱，那就带上来。
3: 大姐，你的呢？肖司令员，大姐的呢？
0: 在这儿。
2: 肖汉平拿着一枚奖章向李楠走去，亲自佩戴在他的胸前。
4: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0: 好。
4: 小朋友们起立。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5: 到。
4: 许东来。
5: 到。
4: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6: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7: 我不认识她。
4: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8: 东来。
7: 妈妈。
8: 东来。
7: 妈妈。
4: 王彦生，父亲王喜。
6: 彦生，叫爸爸呀，叫
7: 爸爸。
6: 你回来了。
8: 孩子，
7: 爸爸。阿姨，我也要妈妈。
6: 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7: 好妈妈。
0: 连夜
6: 啊，
0: 明天我和肖司令员南下了。
6: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0: 哎，
2: 亮亮失去了父母，谁来关心他呢？大会结束以后，李楠、肖汉平带着他在村外散步。
7: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6: 叫他爸爸，叫爸爸。
7: 爸爸。
9: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到的电影录音剪辑《啊，摇篮》就要走到尾声了。这部电影曾在1980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及第一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配角奖。电影艺术杂志对于本片的评价是，它最大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敢于写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刻画人性美的方面，通过对罗爷爷的塑造，通过李楠、肖汉平、亮亮的关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剪辑《啊，摇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识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请先实现情绪自由，别从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好吗？大家好，我是让我等消息，我让你等一辈子消息，等不到我消息的超天教秦瑞。
3: 我们老板啊，称呼我为计算机啊，与智力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如果无人看管15分钟，我就会入睡啊，进入休眠了。大家好，我是终于找到自己精准定位的四辣椒正好。
2: 爆笑男女，今天跟同事正好一起逛街，路过公园，然后正好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啊，慢下脚步望向园中。怎么不走了呀？
3: 我一想到我们最终都会变老，我心里感觉好害怕呢。
2: 嗨，人人都会变老，你担心啥？
3: 哎，不是，我就担心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咱们以后能学会吗？缘分啊，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今儿个我去超市，我碰见初中的时候的政治老师了。他呀就在那个冰柜前面啊挑酸奶，他没看见我。我下意识的很热情的跟老师打招呼，一开口，哎呀妈呀，我发现我自己忘了这老师叫啥了。所以我就故作惊讶地喊：“哎，政治老师！”他抬头看着我，扶了一下眼镜，特别惊讶地说：“
2: 哎，你好，你好，这不是学生吗？”
3: 彼此尴尬地笑了起来。
2: 郑老师，他跟我分手了。
3: 哎呀，别哭了。那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跟他分手的，你还有什么值得哭的呀？
2: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3: 他怎么说的？他有没有挽留你？
2: 他刚开始还跟我说，分手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他了。于是他还给我跪下了。
3: 跪下来挽留你了都？
2: 不，他跪下说，谢谢我放过他。
3: 我媳妇儿啊，昨天上秤发现又胖了2斤，我就看见她呀，咬了咬牙，握着拳，愁得不行啊。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一脚就把我给踹醒了。
2: 去医院，给我跑步去啊，锻炼身体。
3: 好，陪你去。
2: 不是
3: 啊，
2: 是你一人去。
3: 不是我一人去，你昨天上秤你自己胖了，你让我去跑步？
2: 当然了，你再来的跟猪一样，不锻炼，以后抱不动我怎么办？
3: 我老婆呀办了个健身卡，她计划减肥了。健身一个月之后，她特别高兴地跟我说：“
2: 老公，你看看我这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儿可以扣第二个孔了。”
3: 我看看
2: 啊，
3: 哎呀，
2: 嗯，
3: 你手劲儿确实练得很大，现在。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瑞。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人啊，有一天会跟你成为好朋友？称兄道弟的，攀亲带故的。如果我有那一天啊，我想那时候的我应该很想恭喜自己吧，恭喜自己
6: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表演奖，相处全靠演技呀、啊！
2: 再仔细想一想，不光我和喜欢的人成为了哥们儿，甚至我和这哥们儿的女朋友再成为闺蜜，这才是厉害吧！
7: 今天我们的麻二声调查局接彩话题就是：跟喜欢的人成为了好朋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8: 我觉得就是一种前功尽弃的感觉吧，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失落啊。但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尽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因为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9: 我会超失落的，因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在骚动。
10: 目前的话还没有这种体验，但是可能会很尴尬吧，感觉也是因人而异吧。如果有些人他也是比如说分手之后然后还能做好朋友啊什么的，像见面之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尬，就比较自然。我的话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就不好说。
2: 哦，失落，
11: 失落，遗憾是吗？肯定会有，就是前不久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我给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表白了，那算我是的初恋。真的初恋是很难忘掉的，就感觉你很累的时候，那种工作就冲了你的时间，然后你可能会忘了这一方面事。等到你冷静下，你想的时候，始终在你脑海里面窜过来窜过去。那天我还准备了花，然后我还订好了那个餐厅，结果那天我还是没改。后面我那天晚上就通过微信跟他说了，然后我的同学都说我有点怎么做事这么不靠谱，说一套背地里一套。但是我也是避免尴尬。当时说完了之后，他就给我就发了一个表情嘛，然后我就突然就领会到什么了。那天晚上就很难过，然后但是就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他也跟我交流了，而且各种互动，有时候我们还会打电话，就是问个好呀。也挺不错的。尽管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但是我也觉得祝福她。我觉得这种感觉之前觉得凉了，朋友都做不了，但是现在还蛮好的。
12: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脱离了两性关系之外能有被更高的理想。我觉得好成为好朋友肯定是两人要有共同的三观，我觉得共同的三观呢，这东西属于理性的，那喜欢呢可能需要一些感性的。
13: 如果他让我帮助他去成为他那个什么助攻啊，我还是蛮愿意的，因为就看着他幸福嘛。一个人在世上我觉得知己很少的，同性之间可能有些事情互相说起来也不是那种的，而且异性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给你的建议也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14: 开始是有点扎心的，对吧？但是其实我到之后我还是很明白的，因为如果是好哥们儿话，那种发展到那种关系的话，可能真的就不适合走在一起。太熟的话不一定是爱情，喜欢一个人不代表爱一个人，喜欢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想法就是去占有他拥有他，然后但是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就可能就是一种双方都舒服双方都自由。我觉得当哥们儿其实也没什么啊。
9: 这种经历我还没有过，然后如果让我猜测一下的话，我会觉得，多了一个朋友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失落。
15: 成为好朋友以后，什么样的体验？那就是可以谈心，可以就很知心的那种。
16: 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跟喜欢的人慢慢发展成陌路人，然后比起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发展成朋友会比较好，因为朋友也是有可能会变成恋人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由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熬夜的人在劝熬夜的人少熬夜，痛苦的人在劝痛苦的人不要太难过，没钱的人在教没钱的人挣钱。大家好，我是单身还教你恋爱的朝天椒晴子。
2: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越说越烦，工作的困难和爸爸越说越难啊。大家好，我是生活好难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天我的手机上那个美食 APP 一天三次跟我做菜谱推荐，
2: 豆腐是这样做的比肉好吃，腐竹这样做比肉还好吃，白菜这样做啊比肉还好吃。家长们注意了，如果你有不爱吃菜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3: 看完我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肉好吃。
2: 你就知道吃。你知道你和我们频道的其他女主持的区别在哪儿吗？成天吃啊。
3: 哪儿啊？
2: 我问翟迪，我说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翟迪说啊，是什么什么护肤精华。
3: 哦，
2: 我问小爱，我说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人小爱说了，是什么什么大牌的防晒霜。
3: 啊，
2: 我跟你说，连我问咱们楼那个保洁阿姨啊，那大婶儿
3: 啊，
2: 我说大婶儿，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大婶说了啊，是什么什么沐浴露。
3: 啊，然后呢？
2: 就你不一样。
3: 我哪儿不一样？
2: 上次我问你，你的回答是什么？
3: 我回答的是。
2: 你回答的是李锦记保眼生抽，你就知道吃啊！哎呀，愁死我了。
1: 我吃但我不掩饰，我吃但我直率真实，我不像那个别女的啊，一个个可会包装自己了。
2: 你又看懂什么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某人这个词儿这个称呼有多暧昧，那些个姑娘特别善于把这个词儿运用在自己的朋友圈的小作文里，每次一发出来那叫一个内涵丰富，那叫一个令人揣测。
2: 哦，某人，
1: 你读读这条怎么写的。
2: 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1: 你不知道，
2: 嗯，
1: 其实这个某人指的就是他妈妈。
2: 嗨，
1: 再读读这条。
2: 这条我看啊，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哈哈哈，好想拍下来。
1: 听起来很暧昧吧？
2: 嗯，有点。
1: 其实就是指他那读了一年级的儿子。
2: 啊，儿子呀。
1: 再读这条。
2: 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还哼了一下。
1: 啊，你知道是
2: 谁呀？
1: 谁呀？就是他们家楼上搞装修的邻居。
2: 你说是这是？
1: 是你，你会不会误会？
2: 那我学会了，我没误会。下次啊，我也发一个。某人又不回我消息了，哼。其实是谁？
3: 谁呀？
2: 客户。
1: 我跟你说，讲话呀一定得讲明白讲清楚了，
2: 对，
1: 别欲说还休的，你说这能不引起误会吗？
2: 是的。顺便啊，我想劝告一下热爱文学的青年们，
3: 怎么了？
2: 生活中啊可不能滥用修辞，特别是反问。刚才呢我去理发，有个小哥啊就给我洗头发，手有点烫，我就根据啊我文艺青年的自然习惯随口说了一句，您还能再热一点吗？对，反问吗？
1: 就是不能再热了呗。
2: 对，然后呢就差点被烫死。
3: 这一下烫的得掉多少头发呀？
2: 掉啥头发呀，假发结实着呢，都是胶粘的。
1: 哎，亲，我告诉你啊，自从咱们做了媒体工作，这发量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2: 那倒实话
1: 啊，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在地方台，
2: 嗯，
1: 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儿。
2: 哎呦，
1: 到年终我都不敢跟别人搭讪。
2: 为什么呀？
1: 不然人家一开口就令我难过，因为我听到的是别人公司年

0: 双倍工资。
1: 我们公司年末
0: 双倍工作，
1: 别人公司年末
0: 双倍工资还统一休假，
1: 我们公司年末
0: 双倍工作且全年无休。啊，
1: 随着时间推移，工作阅历的增长，还有领导的信任，
0: 你渐渐摆脱了繁重的工作量。
1: 我渐渐不跟人比较了。
0: 对，其实吧，跟别人比较的确不好。人和人不能比。人比人气死人。
1: 是，
0: 有好些个人呢，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希望别人也喜欢，自己这么做就希望别人也这么做。
1: 就是，我就观察到了一个规律，你说吃肉的人吧，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还要劝别人吃素，这咋回事呢？
0: 这还咋回事？我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0: 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别人吃素在心里说，哎呀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了，那盘肉全是我的。吃素的人呢，他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别人吃肉心里就说，真的是，那凭什么只有我吃素啊？
1: 是这个意思了。
0: 你看我们又说回吃肉这事儿了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视频聊天这个东西，除非是让我特别放心的那种关系，因为我会一直在意视频中的自己好不好看。就算连上视频了，我跟你说，那我也是大框看自己，根本没在看小框的你。
7: 真相了，会放大自己这边的框，反复欣赏。
6: 别说了，都是在看自己，
8: 对面不知道说啥。
6: 最尴尬的聊天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和自己心仪的一个男孩一起发微信。
7: 那就先这样吧。
6: 啊，好嘞。
7: 明天有时间吗？晚上一起吃个饭。
6: 微信截图，我赶紧把图片发给我的闺蜜说，舅舅姐妹怎么会，她居然约我吃饭。然后我把这个截图还有刚才这个微信留言都错发给这个男孩了，他说
7: 那就回好的哦。
9: 小明，你做事要上点心
10: 啊。老师要上什么点心啊？
9: 你喜欢吃什么点心？
10: 黄麦小丸子、千层芒果捞，还有榴莲忘返。

0: 后见男同事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千万别带家属。昨天我们一个组的同事几个聚餐，结果几个女的凑在一块，竟然聊起了上个月分红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老赵上周说奖金是发了5000，
1: 哎，我怎么才2000呢？
2: 什么？我老李昨天回家跟我说就发200块钱，什么情况啊？
3: 我才50啊！
0: 各不一样，当场打起来。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

0: 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温暖》，来自于李健。姚晨也曾经翻唱过，据说陪伴了他在出来北京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有人说李健大概是唯一一个每一首歌都好听的歌手，他纯净沉静，永远听不到撕心裂肺，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者，他的名字叫做奶茶，他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很温暖也很贴心。他不再是少女小鱼，声音也依旧温暖。这是奶茶刘若英带你走进的风和日。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的选择，一次错过也就写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结局。这首歌里唱歌的人叫做张清芳，他在1990年的时候就在台北举行过一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值得一提的是，那是台湾第一场举行售票演唱会的歌手。1991年，张清芳发行了这张叫做《加州阳光》的专辑。加州的阳光，你还记得吗？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这首歌出自一部电视剧，这是导演张建栋在那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之后拍的有一部大戏。我还记得当年有人去采访他的时候，问他最担心的演员是谁，他说了两个，一个是主持人出身的柯蓝，另一个就是歌手出身的林依轮。但是最后林依轮是幸不辱命，这首由他演唱的主题曲也在那一年温暖了很多人。靠近你温暖我，
1: 爱过的人

靠近谁才能够温暖你呢？接下来这首温暖你的歌，它实在是有年头，它的原唱者是潘越云，而当年张信哲正是在这张合集当中发行了他的初试提升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这首歌会让你想起千年前的古人庄子做的那个奇妙的梦，庄生晓梦迷蝴蝶，它就叫做迷蝴蝶，出自一位著名的台湾的音乐人李亚明。他在83年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迷蝴蝶》，庄子的梦也是李亚明的梦。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李亚明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而且你一定看过他当年台湾的那部电视剧《追妻三人行》，他在里面扮演了牛家秀。我想温暖的歌应该是旋律一响起来便能够让你看到午后慵懒的阳光的。这首歌里你甚至还可以看到在摇椅上晒着太阳的奶奶，还有依偎在奶奶身边穿着她亲手缝制的棉衣的你。这首歌来自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右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喜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远。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多多少少有点私心。

0: 进来这么快吗？
1: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我觉得朋友请来了非常好的嘉宾，所以我们尽量要缩短我们前面的这个这个包子皮儿，尽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精华部分，
0: 没错，
1: 对，
0: 给大家干货啊，
1: 是，
0: 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有私心啊，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的困扰，什么困扰呢？就是脱发困扰，
1: 秃头小宝贝，
0: 就各式的这个秃头少年、秃头少女啊，在生活当中就非常多啊，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会跟身边的朋友去吐槽说，哎呀，最近脱发有点严重，一洗头掉一大把，
1: 对，
0: 啊，那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该怎如何避免或者如何解决？
1: 是，说句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啊，在5年前都不用长，我觉得一直可能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可能面对的。哎呦，好，之前大家开玩笑说，你看他是个地中海什么什么的，但我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掉发、脱发以及焦虑的行列。
0: 没错，
1: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没有必要焦虑呢？
0: 是，那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墨。然后那天感觉我们那个节目变成了一个问诊室，
1: 我觉得蒋大夫一来就大家都开始不听节目了。蒋大夫呀，我有点
0: 墨。然后那天感觉我们那个节目变成了一个问诊室，
1: 我觉得蒋大夫一来就大家都开始不听节目了。蒋大夫呀，我有点问题，私人问诊时间。
0: 没错，
1: 当然除了蒋大夫，今天我们还找了一位患者代表，
0: 就是听众代表，欢迎佩佩。
2: 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秃头少女。
1: 对，我觉得佩佩其实头发还是挺这个
0: 挺茂密
1: 的
0: 啊。
1: 对，但是呢，刚刚一来说，蒋大夫，我发现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高了，
0: 那不是我吗？
1: 哎，有这样的情况了。
0: 是，
1: 然后大家今天的这个问题也很热烈啊，就刚一上来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
0: 没错，
1: 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这个解决的困扰，
0: 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脱发困扰。
1: 对，一飞说了，这期节目我要拿个小本本做笔记。哎，对，要做好笔记，
0: 今天全是干货。
1: 是的啊，还有朋友在说，我因为脱的太多了，我要把头发斩草除根啊，掉无可掉，我就不困扰了，我踏实了，我心就死了。没必要啊，没必要，朋友啊，赶紧听听我们这期的节目。
0: 是，
1: 来先问问蒋大夫。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哎，他确实就是年纪越来越轻，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呢？
3: 现在特别关注脱发问题的哈，在门诊遇到的其实青年患者，非常多，而且年龄呢有逐渐偏小的趋势。那么各种脱发问题，有的是毛发稀疏了啊，有的是
0: 发际线后移了，
3: 发际线后移了，头顶秃了。那么有的人可能说，哎，我这儿怎么鬼剃头，突然少了块头发呀，吓的，对，斑秃啊。那么门诊呢，这类问题是屡见不鲜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随着人日益这个加剧的这种精神压力吧，生活节奏的加重，那么脱发的问题确实还是很多见的，那么其实呢，从临床上大家所说的，哎呀，我头发少了，头发脱了，刚才我简单的说了几种情况哈，那么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脱发大家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这个脱发，它是属于正常范围的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
1: 对，
3: 这个是有办法来检测的。一般来讲啊，咱们脱发一天少于100根，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正常范围脱发。
0: 少于100根就是正常的。
3: 你这样哈，你2-3天不洗头发，然后早上用那道大毛刷哈，你梳到不掉头发，然后从毛刷上把那个头发给它拿下来。你要是特别精准的想自己数一下呢，也是可以的。
1: 我帮大家数
3: 看看有没有100根。
0: 你还真数了？
1: 我数了，因为我最近脱发比较厉害，我数了一下掉头发100根有多少。
0: 你是就是正好掉了100根是吗？
1: 我掉的比他多。
3: 那你这个是几天掉的呢？
1: 一天，我洗一次头，头发就掉
3: 了。哎呦，那就真是掉的挺多的了。
1: 对，
3: 那是属于病理性脱发。
0: 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刚刚蒋元医生分享的这个方法，对吧？拿梳子去梳，几天不洗头。我梳发现一直会掉，一直会掉，一直会掉。
3: 还有一个方法哈，这个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啊张开，然后插到我们头皮里面，手指并拢，然后往下捋你的头发，那么分不同的部位你来捋，那么捋3次之后，你看你手指缝里夹的头发有没有超过5根啊？那么如果说每次捋下来，这个手指缝
0: 都超过5根，
3: 都超过5根，说明你这个头发确实掉的有点凶猛。
1: 哎，我一根都没有，
0: 我都不敢捋。我刚刚上节目前捋了2下就掉2根。
1: 对，就是在蒋大夫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在座的3位都开始自测，一边做节目一边捋头发。

0: 就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先自测一下啊。第一个方法就是我洗头发，洗头发你梳，如果
1: 两三天别洗，然后梳下来数数。一天不要超过100根，
0: 对，
2: 就是两种方法。
0: 对，第二种就是你捋头发，就不同的方向去捋一捋。
1: 对，
0: 如果每次都有掉，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2: 是，
1: 对，
2: 就像刚刚蒋岩医生说的，如果大家出现了，比如说掉发超过100根，或者是单捋头发，每次这个手指间缝。

0: 这个生长期、休止期，还有这个就是衰退期。那么这个生长期的时候，有的人他会掉
1: 哦、
0: 那么在休止期，有的人会掉。那么这些呢，就是那退行期那掉是正常的了啊。
1: 我怎么觉得随时听起来都会掉？
2: 就是反正一个字就是都会掉。
0: 对，那么在不同时期它掉，它这个原因是不太一样的。你比方说生长期脱发，生长期脱发有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身体有一些其他的疾患，你比方说肿瘤用化疗药，那么它在生长期会掉头发啊。那么休止期脱发呢，像我们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像孕产妇、产后。那么它会出现这种休止期脱发，那么在这个退行期呢，这个我们头发是自然脱落的时期啊。那么这个头发生长的周期，如果是你的这个周期啊，在正常的该掉的时候掉，不该掉的时候不掉，少掉，那么你的头发相对来讲就健康，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周期的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你劳累过度，那么你的休止期可能时间相对长，就是你不长头发的时间长了，掉的头发的时间长了，生长的时间短了，那么这个总的发量，包括这个毛发的粗细程度，它也会有影响。它毛囊没有那么发达，是吧？毛囊没有那么坚挺，它这个长得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毛发慢慢就细了，就像有的女孩说：“哎呀，我这个头发缝儿越来越宽了，
1: 对，
0: 我掉头发了。”其实有的时候是发量这个数额的减少，但有的时候是毛发变细了。你说毛发变细为什么？其实是它的这个毛囊的营养
2: 不够，
0: 毛囊的生长的这个情况不够了，就是好像你这个树扎到这个土壤里，那个根不如以前这么发达了。
3: 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啊，刚您说到分缝了，其实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说当时小时候中分嘛，梳两个小辫儿，就说别老梳中分，如果是老拿梳子这么分缝的话，会让这个缝越来越大。
0: 对，
3: 包括我现在梳偏分，我也感觉发际线是从偏分的这个缝儿这块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有没有
0: 关系？这个是提到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脱发。刚才我们提到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毛发生长不同周期它出现的这个脱发的情况。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讲有一些这个类似于拔毛癖啊这种牵扯导致了这个头发的这个损伤。
2: 就还有好多比如说这个做水下花样游泳的那种运动员，他们会把头发
0: 勒得特别特别的紧，
2: 包括舞蹈演员会勒得很紧，你会发现他们的头发就会有一些掉落。
0: 那么有一部分人他不是从毛囊的根部去损伤我们的头发，他半截给扯断了，那么也有一些人他反复的这种用力的牵扯就会损伤到我们的毛囊，甚至于形成斑痕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度的牵扯对我们的毛囊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
1: 对，所以其实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大家年龄长大了之后可能会好一些，尤其是当你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尤其是女孩
2: 是
1: 就特别爱扎那个马尾，
0: 对，
1: 勒得
2: 特
1: 别
2: 紧。
0: 对，
1: 不要那么紧。
0: 对，刚才我们这个美女呢提出了另外一个类型的脱发，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那我们门诊来就诊的很多患者说我最近掉头发，头皮又非常的油，又长很多的疙瘩，又痒，掉头皮屑。那么还有一些的男性患者他从青年到中年说，哎呀，我这个我爸脱或者是我舅舅叔叔脱到我这儿总还是躲不开这个命运呢。你看我这个发际线越来越靠后了，头顶也秃了，中央不长了。 OK， 那么这两种类型的脱发我们讲叫雄激素脱发，也叫脂溢性脱发。那么男士的雄激素脱发呢，通常是跟他本身自带的基因有关系的，他有这个
2: 遗传因素，
0: 有遗传因素，那么造成呢他自己在他的毛囊中有这一种酶的活性比较高，叫五阿尔法还原酶，那么这个毛囊呢容易有这个损伤，容易有毛发的脱落啊。那么女性有没有脂溢性脱发呢？也有，你比方说你熬夜呀，
2: 内分泌失调
0: 啊，熬夜呀，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过大，是吧？然后那个吃的油的辣的甜的太多，那么头皮油脂非常的旺盛，分泌的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头皮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可能会我们头皮的表皮的这个病原微生物会分解我们过多的这个脂肪酸产生这个脂肪，产生脂肪酸刺激我们的皮肤产生炎症，包括脸上在 T 区也会有。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头皮有炎症的时候，有毛囊炎的时候，那么毛囊也有一定的损伤，也会有一定的毛发的脱落，或者是毛发变细这个毛囊的营养受到了影响。 啊，这个女性脂溢性脱发啊，跟男性脂溢性脱发，我们讲这又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大类的脱发。
2: 哎，所以说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这种脂溢性脱发，不光是
0: 其实门诊来就诊的。

0: 这一类雄激素脱发或者是脂溢性脱发是最多的。
1: 嗯
0: 啊，但是你到底是不是这种类型的脱发呢，还是需要医生来鉴别诊断的。
1: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2: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1: 没错，
2: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

0: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1: 欢迎蒋医生。
2: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
2: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脱发呢？有啊，斑秃，老百姓常说的鬼
0: 剃
2: 头。
0: 哎、
2: 对、很吓人啊，
1: 就突然
2: 睡醒觉
1: 早上起来没，
2: 或者是到外面理个头发，发型师跟你说
1: 少了一块，
0: 怎么少了一块？
2: 怎么少了一块？你看你心里是不是吓一跳？所以叫鬼剃头。那么这个斑秃本身来讲呢，它跟遗传因素啊，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跟我们的神经精神因素都是相关的。
1: 嗯，
2: 那具体的病因呢，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病因，但是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紧张啊，或者说像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啊、甲减的患者啊，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啊、有一些患者他同时伴发的，跟这些因素它有关。那么综上所述，我们这个脱发，你看看一二三四五，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内科系统，疾患的，那梅毒的患者，我们可以会见到也有脱发的，像红斑狼疮的患者是吧？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银屑病，它头皮有损伤的，那么毛发也会有一些损伤，那么会不会会？那么我们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脱发？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不是说我掉头发，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掉头发？这个需要到医院来检查啊，需要来检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问诊啊，通过检查我们来判断我们到底第一是生理性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第二我们是哪一种病理性脱发。那么这个检查的手段呢也非常的精准。现在比方说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查啊，可以通过皮肤镜来放大来看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生长的情况，
1: 毛囊的情况
2: 、那么更深层次的检查，像做对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毛发的区域进行这个皮肤的这个组织活检啊，做活检，那么看看你的毛囊是这个炎症为主的，还是有这个斑痕挛缩的问题啊，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医生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那么通过检查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来判断我们经过治疗之后改善的程度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您在家里出示我是病理性脱发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毛发专科，它这个有非常多的检查手段和这个很好的治疗方案。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蒋大夫刚刚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种脱发或者是可能遇到斑秃的这种原因和类型，但是怎么去判断，不要自己啊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刚刚蒋大夫说的，我自己可能去哎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不要好像，真的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
2: 对，
0: 大夫和我们的这个医疗有专门的手段来判断您到底属于哪一种，然后我们才能对症治疗，对症去治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所以看医生很重要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了。我当然赶紧去趟医院。
1: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进行这个医院自己去问诊。
0: 是啊，
1: 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科普，因为刚刚蒋元医生说了很多种类型的脱发，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掉头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看，听完蒋大夫讲完之后，你会发现是分多种种类的。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啊，来赶紧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吧，大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没有什么脱发的困扰，但是我会有其他的头发的问题，我希望今天都能给我讲一讲。就比如说我最近我发现我这个手伸进头发呀，就能摸到这个发根的毛囊。以前没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是不是不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倒是没脱发，但是我有很多的头皮屑啊，然后头发特别油，我该怎么办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我经常愿意洗烫染啊，是不是这个这种化学我也容易让我就一脱一断，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去做头发了呢？
2: 好，那以上面这三位网友啊，大家这个问题也是门诊大家经常问到的。首先就是你这个手伸到你这个头皮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怎么能摸到我的毛囊根，然后有一块多余的东西，我老想去抠它，我抠掉之后它还长，然后慢慢的这一块它还疼还痒，还脱头皮啊，头发还油腻。那么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讲，哎，可能你有这个脂溢性皮炎的发生。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分泌啊、神经精神因素，包括饮食不当，导致我们头发头皮上这个比较油腻啊，油脂分泌过多，我们表皮常规存在的病原微生物像马拉色菌啊，那么它就会分解这个过多的油脂，产生脂肪酸，刺激皮肤产生炎症，我们叫脂溢性皮炎。那么其实这个脂溢性皮炎的患者到临床来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往往还 啊，伴随有什么？伴随有一个神经源性的反复的这个抠抓，就是他有这种强迫性的行为，
0: 他就老想去摸，老想去抠
2: 、嗯、抠完之后你的皮肤有了损伤了，你的毛囊啊受到了皮脂腺受到了挤压了，那么还容易有毛囊炎呢、啊、有这个皮脂腺的这个感染啊啊，所以呢发生痤疮，头皮的痤疮啊，
0: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见，所以呢往往脂溢性皮炎它伴随有我们讲这个神经性皮炎、慢性单纯性苔藓，
0: 嗯，
2: 伴随有毛囊的炎症，还有这个痤疮的这个头皮上的发作，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见的，甚至于真菌的感染、
1: 嗯、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脂溢性皮炎，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讲，要控油，少吃油辣甜，少熬夜，是吧？然后睡眠要充足。那么从自身来讲，我们还要减少这个手指啊去抠抓这个我们的表皮、
1: 嗯、也会造成头皮的一些感染，
3: 而且刚才您
2: 会加重。
3: 对，您说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回想了一下，好像在青春期的那会儿比较迅猛、嗯、就是您说的这种症状脂溢性。
2: 对，
3: 可能是当时因为身体这个各种激素发病的这个比较旺盛。
2: 对，
3: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市面上有好多的洗头水，
2: 嗯，
3: 也说有止痒的功效，有去屑的功效、
2: 嗯、
3: 啊，比如说什么丝哈、啊、它
2: 嗯
3: 可能当时觉得还行，但是日后并不是一个长久的作用。当时医院也开了很多药，比如说某乐，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批使用的患者，当时某乐刚上市说你去试一下吧，好像也是管事儿，如果不用一停又立刻复发。
2: 嗯，
3: 就这种东西，还有一种叫什么铜唑的成分，
2: 铜康唑、嗯、
3: 哎对对对，它是不是针对脂溢性皮炎这种？哇，真的是一个美好生活问诊室。
2: 对，这个脂溢性皮炎呢，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大家洗头的话，我建议大家网上或者医院开这个二硫化硒啊，二硫化硒洗剂，那么货上含有铜康唑成分的这个洗发剂，
3: 嗯，
2: 啊，有一些品牌像海飞丝啊、清扬，它有一些有的，像这个采乐啊，它有的，那么货上一起洗，洗头皮啊，洗头皮。那么过度油腻、脱头皮屑特别严重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有这个煤焦油的成分的这个洗剂来洗。
3: 嗯
2: 嗯、那么对我们的头皮的健康啊、缓解瘙痒啊、减少头屑都是有帮助的。
3: 嗯
2: 啊，都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一周的话可以应用两次。啊，可以应用两次。
3: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依赖性呢？嗯、就像我用的时候好，不用的时候又不
0: 行。我听出来你很紧张了、啊，
1: 而且看得出来，陈佩这个也是一个资深患者啊，
3: 非常资深的患者、
1: 嗯。
2: 所以呢，从来我们就不是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
1: 嗯、
2: 我们的体表分布着正常的菌群，
0: 嗯
2: 啊，像马拉色菌，其实它对我们的人体也是有益的，它也有保护作用的。那么，当我们给它的环境处在一个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油脂过多的状态的时候，它过多可能就导致疾病。
1: 嗯、
2: 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并不要从心理上去摒弃说，哎，我一辈子不会感冒，一辈子不会有脂溢性皮炎，就是我自己适当的注意呀、啊，适当的调理呀、啊，那么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我觉得大家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就是保证头皮的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嗯、然后头发才能更好的生长。
2: 是的，
0: 对，就像刚刚就是我们有朋友问的这些问题啊，嗯、我们这个蒋大夫跟大家进行了解答。但是我们用的这些洗剂也好，还是含有这些这个我们刚说的成分的药水也好，一定是要先确定自己是脂溢性皮炎，对吗？
2: 是的，对的、
0: 啊。如果你说我就是自己判断了一下，我可能是，那我用了我会有什么害处吗？
2: 嗯，它毕竟是有药物成分在里面的嘛。嗯，
0: 对，
1: 也会破坏本身头皮的一个环境。
2: 嗯，其实我建议大家，无论从护肤产品呢，到洗发产品呢，尽量选择成分简单的。
0: 嗯，
2: 就是强调一个基础护理。你像护肤，我们强调这个最基础的保湿霜的涂抹和防晒，是吧？那么在头皮上来讲呢，我们强调基本的这个清洗啊，那么加上一点点适当的药用成分，我觉得就够了。
0: 对，
2: 嗯，
1: 还有网上经常说，就是说，你这个洗头啊，不宜经常洗，不宜洗得太勤。你洗得太勤的话，也会破坏头皮的整个的一个屏障啊、环境啊，是有这样的说法的吗？
2: 是这样的。那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头皮不是特别油的，那么大家2到3天清洗一次。
0: 嗯，
2: 那如果你头皮特别油，夏天又出汗特别多，也可以每天洗。
0: 嗯，
2: 但是切记不要用指甲用力去抓。
1: 啊、
2: 轻轻的揉就可以了，
1: 就用指肚、嗯、啊去揉。
2: 那么大家在用护发素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女孩子焗油护发素、
0: 嗯，
2: 那么涂在这个发尾的地方，就是切记不要涂在这个
0: 头皮上
2: 。对、啊，尤其你到外面去染烫，是吧？染烫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加热焗油的过程。
1: 嗯，
2: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头皮的损伤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2: 它在头皮浸渍的这种情况之下高温，而焗油膏呢又比较油腻，可能你这一次下来，你头皮的马拉 发色菌
1: 就被糊住了，
2: 一下子就暴涨暴涨、
0: 哦
2: 啊、可能下面你就不断的有这个头皮

0: 的脱落，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控制好这个时间啊、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在家里面自己买一些产品哈，减少这种给自己头皮增加风险负担的这种机会。
1: 对，就是我们其实上次请蒋大夫来讲过什么沉浸式护肤，就是你看那个博主一层一层往脸上敷，
0: 是，
1: 其实头皮也一样，
2: 化繁为简。
1: 对，你不要把这个过程搞得那么丰富，而且现在确实有很多自媒体跟大家说，就什么养发博主，
0: 对，
1: 你看那一晚上往那儿一坐，给头皮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折腾一大堆，这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0: 对，
1: 我们还是要精简一点来去护肤啊，包括我们头皮的护理。当然，还是我们刚蒋大夫说的，我如果真的面临到了像我们自测发现每一次这个往下捋头发都有掉发，而且确实像我一样遇到了这种病理性的脱发的问题的话呢，
2: 还是要
1: 赶紧去医院
2: 看一看
1: 啊，看完了听大夫怎么说，我们对症治疗才是最根本的啊，才能最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还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我吃这个是不是有用啊，就包括我们传统什么吃点什么抹点生姜啊，吃点黑芝麻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说更多我们日常对于头发的护理应该
0: 怎么去做，关于治疗的问题，
1: 对，包括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的这样的问题，蒋大夫都会跟大家去说。而且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听众的嘴替代表，对，
2: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会帮大家去询问、
1: 是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2: 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剧情电影《啊摇篮》。这部电影于1979年上映。

0: 接着刚才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1: 李楠把缰绳交给了肖旅长，转身走了。突然，火龙马挣脱了他的手，朝李楠跟去。李楠已经上了木船，肖旅长心情颇为激动，抓住了马缰。正想着什么，忽然发现罗大叔来到了他的面前。
2: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3: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
2: 嗯，
3: 你等我一下。
2: 嗯，
3: 来。
1: 肖旅长取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连同一个包袱把它交给了罗大叔，请他代为转交。
4: 开船了。
2: 好。
4: 哎，首长，你再考虑考虑我吧。
3: 我还是考验考验你吧。上船。
4: 是。
1: 两条大木船在河心破浪前进，孩子们既好奇又高兴。李楠从罗大叔手里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用边区自己捻的毛线织成的小毛衣，一块红玻璃片，还有一封信。李楠打开了它，急于想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些什么。
3: 红玻璃给亮亮，请把毛毛的这件毛衣留给保育院的孩子穿，孩子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明天将属于他们。我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1: 李楠读着读着，眼泪禁不住地掉了下来，心情就像这滚滚的黄河翻滚不息。保育院这支队伍终于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孩子们又坐在马背摇篮里行走在吕梁山中。现在已经是夏天，烈日炎炎，孩子们舔着干裂的嘴唇叫喊着要喝水。
5: 一人一口都不够啊，熬一熬吧啊！前面到了县城就有水了。
4: 教导员，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援了两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6: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5: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7: 教导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一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8: 丁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7: 啊，
8: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隙。
7: 是，跟我来。
8: 大叔。
7: 啊，
8: 我跟你一道去。
7: 好。
1: 罗大叔和李教导员找水去了。梁燕带着亮亮、东来和丹丹几个孩子隐蔽在牧羊人临时挖掘的洞洞里。
9: 阿姨，我要喝水。
5: 没水了，你们看，
10: 我也要。
5: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1: 梁燕摘野山梨去了，亮亮也好奇地站了起来，从树丛后面走下山去。一只五颜六色的大蝴蝶，好像故意引逗他似的，在他的面前飞来飞去。亮亮蹦啊跳啊，顺着公路追着。突然，前面出现十几个从战场上溃逃出来的国民党败兵，亮亮一看害怕了，扭头就跑。
11: 哎，有人！站住！站住！站住！
12: 别跑！
11: 站住！站住！
13: 开枪！开枪！
14: 快开枪！
15: 给我站住！
5: 掩护我！亮亮，趴下！
1: 亮亮不知是听懂。 走了还是绊了一跤，扑倒在地上，一颗子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
10: 冲啊！
1: 罗大叔冲前几步，故意大声喊着吸引敌人，接着扔出了一颗手榴弹，可是他自己却受了伤。在树林里隐蔽着的孩子们听到枪声，吓得叫喊了起来。保义员带着他们向后山转移。
5: 亮亮，亮亮！
1: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发现了正在转移的孩子，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一群孩子附近冒烟，小保育员香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捡起手榴弹朝敌人扔了回去。可是香竹暴露了目标，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
8: 谁看的亮亮？
5: 我，你，
8: 当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宝玉园相比吗？
5: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8: 是我。都怨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9: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2: 不，不对，怨敌人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8: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保义院这支队伍进山找水，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在一座破庙里驻扎下来。
2: 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霄山下的月亮坪。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2: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看月饼，是看爷爷做月饼的。
2: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4: 我也来，我也来。
2: 好，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
3: 罗爷爷。
1: 罗大叔伤痛越来越厉害，呼吸急促，站也站不起来，只好坐在墙根的柴火堆上。
2: 亮亮，
3: 你看我妈妈，你看我做个好的，
2: 唱个歌。
3: 小林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2: 好，
3: 一

0: 孩子们唱着唱着，突然发现罗爷爷闭上了眼睛，脸上还挂着一颗泪珠。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罗爷爷他哭了，
2: 他想妈妈了。

0: 走，咱们走吧。
1: 孩子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来到外面。亮亮刚关上门，李楠提着一桶水要进来。
2: 不许进！
3: 怎么了？
4: 爷爷睡觉了。
5: 爷爷累了。
3: 月饼做好了吗？
0: 没有，
5: 没有。
0: 没有。
3: 什么？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4: 爷爷，
1: 罗爷爷死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上，激励着他们茁壮成长。解放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援下，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延安撤退出来的保育院这支队伍，跟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来到了太行山某个山村。在这个山村的打麦场上，张贴着各种标语横幅，这里将要召开大会，孩子们的家长将要在这里领回他们的孩子。突然，李楠在人群中看见有个人很面熟，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保育员赵玉霞的丈夫吗？
6: 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7: 王喜同志，来吧。
6: 哦，不会撵我吧？
7: 不会。
6: 我是说他。
7: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6: 哦，
8: 教导员，肖司令员来了。保育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还是在黄河边上分手的时候。第二枚，吴香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丁大勇。
9: 哟，
1: 丁大勇坐在后排，大家一看，只见他背上背着孩子，脖子上还吊着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孩子。
8: 同志，
7: 我不配。
3: 你爱不爱孩子？
7: 打心底里爱，
3: 那就带上来。
7: 大姐，你的呢？肖司令员，大姐的呢？
8: 在这儿。
1: 肖汉平拿着一枚奖章向李楠走去，亲自佩戴在他的胸前。
3: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8: 好。
3: 小朋友们，起立。
10: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11: 到。
10: 许东来。
11: 到。
10: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7: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0: 我不认识她。
3: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12: 东来。
0: 妈妈。
12: 东来。
0: 妈妈。
10: 王愿生，父亲王喜。
3: 愿生，叫爸爸呀，
0: 叫爸爸。
7: 你回来了，
12: 孩子，孩子。

0: 就叫我妈妈吧。
1: 好妈妈。
0: 哎，
2: 莲叶
0: 啊，
2: 明天我和肖思莲南下了。
0: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2: 哎，
3: 亮亮失去了父母，谁来关心他呢？大会结束以后，李楠、肖汉平带着他在村外散步。
1: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0: 叫他爸爸，叫爸爸，
1: 爸爸。
4: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听到的电影录音剪辑《啊，摇篮》就要走到尾声了。这部电影曾在1980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及第一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配角奖。电影艺术杂志对于本片的评价是，它最大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敢于写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刻画人性美的方面，通过对罗爷爷的塑造，通过李楠、肖汉平、亮亮的关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剪辑《啊，摇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说你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身上，这对那些喜欢你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要知道，错的人不会因为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就变成对的人呢。

0: 不释怀，
1: 不释怀。
2: 失望真的是让人很丧气的一件事情，屡次失望会让人不再想对任何人抱有期望，但最终却还是会对某个人抱了期望，后来也是毫无意外的失望了。不过这些事情经历久了，你就会发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有期望就会有失望，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0: 西的。
1: 虽然我们都会说在工作当中要学会较真，但放在生活当中，一味的较真只会徒增烦恼。学会正视自己的过往，和另一个自己和睦相处，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只能说已经过去了，活好当下和明天才是最重要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F4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这个组合了，但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其中吴建豪相当有表现能力，很有明星味，也很自信。仔仔周渝民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的话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且他尽心尽力的程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在经历了巨大挫折之后的绝望感，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真正体会承担，在这一刻才可以真正明白，人一直都是孤独的，痛苦只会真切疼痛在自己的身上罢了。我是拜拜，谨慎来听歌。

万芳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吟唱着如诗一般的歌谣，总好像是在讲述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亲切自然，而且每首歌都能够打动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他被很多人誉为叫做灵魂歌者。

我们一直寻找爱情，无非是渴望得到一种被人心疼和心疼他人的感觉。一个人只有心疼你的时候，爱才算真正住进了心里。心疼了，就会甘愿地为他的幸福和快乐而付出，无怨无悔。温柔可以伪装，誓言可以编造，美丽可以修饰，只有心疼是真真切切来自内心的情感，欺骗不了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其实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有人担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人心疼你异乡漂泊，累了催促你好好休息，病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坚强的人或许不是真的坚强，只是没有人心疼罢了。希望你能够活得坚定真实，不虚掩脆弱，有人疼有人爱。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如果有一个人暗恋你，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慢慢的没有勇气了，好像他就会很想去告诉你他的想法，他什么时候不知不觉暗恋你，但是呢，见到你又会马上想逃跑，想逃避的这种神情。他也许会刻意做出一些事情来吸引你的注意，喜欢上一个人，那他就会急切地寻求对方的注意，所以经常会做一些在你眼里看来无趣的事情，或者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吸引你的注意，这就是单向暗恋你的表现。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套在自己身上，是不是你单向暗恋别人的表现呢？

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听他说我来吧。

蔬餐，然后再统统搅拌成某一颗糖，慢慢的咽下。

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了。

0: 是咱门诊最常见的这个雄激素脱发，男孩子女孩子都有的，我给大家三联儿，大家试一下哈。
1: 好，
0: 首先口服的话呢，咱们口服复合 B 族维生素，外加上多吃蛋白质，摄入铁剂，那么这个外抹。外抹的话建议大家男性的话买5%的米诺地尔茶剂，那么在市面上这个在我们网购上都买得到，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来涂抹5%的米诺地尔茶剂，那么每天呢擦一次啊，那么你要连续涂啊，连续涂3个月到半年。
1: 好，
0: 那么女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外涂2%的米诺地尔茶剂，每天1次到2次，那么也是连续涂3个月到半年，那么这是外擦的。那么如果伴随有你的头皮瘙痒啊，有头皮屑呀，那我们用二硫化硒洗剂，加上酮康唑洗，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多家新能源车企如期交出了8月份的成绩单，跟各位来大概说一下这个时间线啊。每每到了1号、2号的时候，各家新能源、新势力车企，它会主动发布自家的上个月的销售数据，这是自圆其说，自家发布的数据。当然了，这个数据呢有一定的偏差，而成联分会呢会在每个月的月中来根据具体的数据统计发布发布上个月的整体的批发量。月中的成联会的数据呢会稳准狠一些。先来跟各位说说各品牌啊，看看哪些品牌率先发布了自家的销量。当然这些率先发布销量的品牌呢一定是卖的还不错的。领跑我们不得不忽视这个品牌了，不能再说它是黑马了，因为已经连续好长时间一直霸榜了。领跑再度突破10万大关，月销量103,129辆，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新势力三个字的分量。而在友商门卫突破4万辆竭尽全力时，领跑已经连续2个月稳居10万辆级，并且仍然有些许突破。值得深思的是，领跑崛起揭示了一个行业的趋势，是什么呢？电动化的红利正在从高端尝鲜向大众普及来加速转移。因为领跑我们都知道嘛，所谓的半价理想，性价比优势非常明显。当一线城市的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真正的增量是来自于2、3线城市和县城的。领跑恰恰是第一个用户产品矩阵和渠道下沉完整承接这波红利的玩家。不参与口水战，不说我遥遥领先，不说我行业第一，不吹牛，不搞营销，不搞对标百万豪车的发布会。销售团队呢，在县城商超里一台一台的卖车，把车卖好才是硬道理。一个月卖10万是什么概念呢？它意味着领跑单月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南北大众新能源产品的总和。在这个体量面前，新势力的标签已经不太合适了。领跑正在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车企。好，再来关注一下华为和小米。当然了，华为不造车啊，我们得强调一点。如果说领跑在打规模战，那么华为系和小米则打的是生态战。鸿蒙智行上个月是42,101辆，比较稳啊。问界 M7、M9、想界 S7、想界 S9 这些车都是充当销售门面的车型。华为不造车，但是每一个界字辈都在用各自的细分市场持续放量。4.2万辆的交付量背后是鸿蒙座舱、华为乾坤智驾、图灵底盘等一系列技术。

0: 术标签的集体表现。而小米汽车交付超过30000辆，则是另一种震撼了。人家只有两款车型，速七和预期。从2024年3月份首款车上市以来，到如今稳定月销30000，小米只用了不到2.5年的时间，这个速度打破了所有新势力的爬坡记录啊！雷军的人家全家生态不再是PPT 故事，而是真正的走进了现实。随着鹏程系列新车的到来，产品矩阵即将全面展开，下半年可能会更加精彩。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一辆2014年的别克英朗三厢的。
0: 啊，当时呢有两个名字，英朗 GT 和英朗 XT， 您是英朗 GT。
1: 对。
0: 2014年的车想做一个估价，英朗啊，
1: 对，
0: 好，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2014年的车，毕竟现在英朗已经停产了，并且在英朗的生命末期呢，一直是以价换量的，价格方面相当的优惠。您是1.6的还是1.6T 的？
1: 1.6
0: 自吸的，对吧？
1: 对，
0: 您这应该是2013款的车型吧？
1: 2014年1月份买的，对，
0: 2013款，您是1.6的自吸的自动舒适，对吗？当时指导价14万多的，
1: 好像差不多吧。
0: 指导价14万多，咱不说优惠啊，不管这些先，应该是对不对？
1: 对对，没什么优惠，当初
0: 还没什么优惠啊。
1: 好像没什么优惠，我记得。
0: 行，2013年、2014年那会儿确实优惠不大啊，但是我都不问你颜色了，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我告诉你啊，您这款车呢，目前即便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终端市场，在门店的卖价，再卖给别人都卖不过10000了，所以收车价只能够来到个4000-5000的样子，已经是顶格的4000-5000了。如果说有瑕疵的话，还要减。
1: 那我报废也差不多这个价钱吧。
0: 报废看你买不买新车吧。如果你买新车的话，你是2014年上的牌是吗？
1: 对。
0: 那就比较遗憾，你报废就没有太多意义啊。如果你不买新车的话，因为报废的年限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呢。
1: 对。
0: 行，您自己考虑一下，好吧
1: ？OK， 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英朗啊，哎，特别是那个英朗的 XT 啊，其实它的原型车挂标的是谁呢？欧宝当年的雅特。因为我们都知道欧宝呢，在它的国内最后周期的那会儿，2012年、2013年左右啊，它已经跟通用是进行了相关的合并了，所以呢，在欧宝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啊，欧宝的一些售后承接者都是通用，也就是别克了。其实欧宝有些车型还蛮经典的，哎，怎么又说到欧宝了？因为 XT 造型不就是照着雅特来的吗？当年雅特 GTC。还有赛菲利、安德拉等等这些车型，其实名字取得挺好听的，但是很遗憾啊，也不知道欧宝当时的布局为什么会那么模糊，就高不成低不就的。你要说长安铃木退出中国市场是因为小车的衰落，那么欧宝呢，其实它各方面的车型，无论是两厢、三厢、跑车、MPV、SUV 都有啊。当年还有很经典的威达呢，还有欧米伽。刚刚聊完了领跑、鸿蒙智行和小米上个月的销售情况，接下来要说的是30000俱乐部。哎，不是一家车企啊，是已经突破30000销量的车企，有4家品牌的销量咬在了3.5到3.9万辆之间，差距不到4000辆，分别是谁呢？分别是理想、极客、蔚来、小鹏。哎，这下终于凑一桌了，魏小李都在，顺便加上一个极客。极客的销量啊，其实很低调，人家呢，他也没有太多高调的宣传和一些无脑的发布会，真没有。甚至我记得从7月28号开始，极客已经宣布我们不再搞线下的发布会了，不是重磅的产品不搞，小的产品型有一个通报，有一个通稿，大家知悉一下，挺好的，把重心花在产品上面，不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虚头巴脑的。所以极客的销量正增长，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和市场对它的认可吧。特别是极客啊，有一说一，除了电耗高一点之外，这个车机系统不太好用之外，其他方面我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无论是做工、配置、底盘调教、驾驶层面，我个人认为它都是领先大部分新势力的。毕竟后台 有谁？有沃尔沃和吉利撑腰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置换一台车，我现在这台车是 ML35 年的柴油版奔驰
1: 啊，
2: 现在评估一下多少钱呢？
1: ML 那就是蛮长时间了，因为在 GLE 之前才是 ML 的命名方式啊。您是哪一年的？
2: 2013年 ML35年柴油版奔驰。
1: 是买的平行进口还是买的中规版？就是在 4S 店买的车还是在
2: 哪里？美规版。
1: 哦，美规柴油。对，您是柴油，中规版没有柴油。好，2013年上的牌是吧？2013年上的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2: 现在跑了20万公里。
1: 您是350还是应该是350。
2: 350。
1: 对，350。好，当时的因为跟中规版的售价不一样，当时的买价是多少？

0: 89万吧。
1: 89万啊，估计呢就是对标于中规版的 ML350 动感型的配置，是黑色的外观对吧？
0: 黑色的。
1: 好，现在这款车呢，实话不值钱，为什么 ？GLE 早就已经更名了，还老车，冲击还是蛮大的。当然，柴油机器呢，在奔驰的所有车机当中，其实还是蛮好用的。不过，那台老车冲击还是蛮大的。当然，柴油机器呢，在奔驰的所有车机当中，其实还是蛮好用的。不过，目前阶段价格就是没有它的市场。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台车能够收多少钱啊？收个50000已经不得了了。
0: 几万？
1: 50000已经不得了了。
0: 哦。
1: 嗯，您自己掂量一下。
0: 那我想换台那个电车，我不知道到现在纠结的是，不知道到底是换电车还是油车。
1: 嗯，这个看您自己啊。如果说卖了这台 M 级之后，家里边就没有油车了是吗？还是还有其他油车？
0: 有油车。
1: 那你就干脆买台电车呗，一台室内通勤，一台节假日出去玩，没有续航焦虑，开油车呗。
0: 我想我之前那个新出厂的那个宝马 i3 呢？
1: 为什么
0: 行不行？
1: 为什么一定要买 BBA 的电车呢？
0: 我喜欢那越野车啊。
1: 这不叫越野车，这叫 SUV 啊！这城市 SUV 跟越野没有半毛钱关系。其实你要买 SUV， 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非常大呀。iX3 您看中的是什么？您告诉
0: 我之前也是家里买了一台那个735的那个。
1: 不是，我在问您，您看中的 iX3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人家讲啊，听那个销售讲的。
1: 不知道。
0: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我想就是来一台电车，是那个越野车，什么30万之类的。
1: 你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多太多了。你注重的是什么？要空间大，还是要续航长，还是要它的功能性多？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要求。
0: 功能性不一定要多，就是续航长一点呢，就是空间大一点。
1: 啊，空间大，续航长，那你没必要去买 iX3 呢。iX3 虽然说，我跟您讲一下道理啊，为什么 iX3 虽然说已经完成了由改电到纯电平台的过渡，但是目前呢，这台车啊，属于一个全新的物种，我觉得还需要沉淀一段时间，等待前一批的小白鼠用户开过之后有什么优缺点再说。当然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宝马在底盘调教方面的功底和优势啊。它的这个续航呢，其实标续 CLTC， 因为是搭载的两款电池嘛，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和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啊，标续是630到702，但这个标续呢跟实际应用过程当中有差别，能够跑个500公里就差不多了。实际上在这样的价位当中，30万区间能够跑500多公里的不算是一个长续航了，所以你关注宝马 X3，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是这样。
0: 那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1: 您对驾驶方面的注重，您对驾驶层面会不会有特别的要求？
0: 驾驶方面，我没长途，就是跑一下长途，在市区里跑一下。
1: 要求空间也大是吗？
0: 空间大一点，外观看上去要豪华一点呢，大气一点呢。
1: 我知道了啊。好，是这样子，您再加点钱，30万往上走一点点能接受吗？一步到位。
0: 哪个？
1: 30万再加一点点钱往上走一点点，35左右能接受吗？
0: 可以啊。
1: 好，咱们就一步到位。我建议您去关注一下极客的 8X。
0: 什么极客啊？
1: 对，极客 8X。
0: 一个八三续航多少？多长呢？
1: 是这样的，这个续航呢，我也跟您讲一个道理，并不是说谁的续航更长，那车就一定更好。续航这东西，任何厂家都能够做到，堆电池就完了。但是电池越重呢，对于您的车辆本身，我觉得存在一定的压力和操控方面的劣势。它是一台插电式的混动车，不是一台纯电车。
0: 哦，
1: 插电式的。
0: 那裸车价多少钱？
1: 裸车价35万多起。
0: 哦，没优惠的啊。
1: 这是明码标价的直营，所以没有优惠。
0: 极客叉八，
1: 极客八 X，
0: 八 X 啊。
1: 对，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心里边是
0: 越野车吗？
1: 越野车是带大梁的，这不一样啊。您买的这都不是越野车，是 SUV。
0: SUV 啊？
1: 是的。
0: 哦，我知道 SUV 的是
1: 城市多功能运动车的缩写，它跟越野没有关系，只是说有一定的通过能力而已。

0: 那好吧，谢谢你啊。
1: 行，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真的，现在在市场当中存量的硬派越野车，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多了。你看，越来越多的带电四驱、带电硬派越野，它其实已经用到了非承载式的承载式的车身底盘，也就是不带大梁的。你真正要去跑一些炮弹坑啊，要走一些极限的路啊，那不带大梁那得了。所以硬派越野车剩下谁？市场当中在萎缩的坦克300、坦克500，还有北汽的 B 勾40系列。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哎，
1: 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一台2019年购买的广汽传祺 GS8， 现在的价格，我想换车，想把它这个车看看卖的能卖多少钱。
1: 五座版还是七座版
2: 啊？
1: 您是五座版还是七座版？
2: 七座版。
1: 好，七座，这是2017款的车型 对吧？
2: 啊，对对对，而且它是版是2017的版，对。
1: 是哪个版本？两驱豪华还是四驱版本？
2: 两驱豪华。
1: 当时16万多的那款，对吧？
2: 对，它是16万多，对。
1: 公里数开了多少？
2: 公里是19万多。
1: 是黑色的还是其他颜色？
2: 黑色。
1: 19万多啊，这个公里数稍微有点多呀。
2: 没有，怎么个？我是说价格嘞。
1: 哦，您公里数跑了多少？
2: 公里说6万，还有6万多一点点。
1: 6万的，你吓我一跳。
2: 我以为你是问我价嘞。
1: 你说落地价嘛，落地价到19的差不多啊。
2: 啊啊，对。
1: 行啊，那公里数没问题，是黑色的外观。但这台车呢，是典型的，看上去很贵，实际上一点也不贵的典型代表啊。其实外形非常霸气，然后车身线条呢也很硬朗，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啊，就不那么地了啊，这实话。收车价呢？这车，您这个虽然说公里数比较少，但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给您报价了。收车价告诉您实话，上不了3万。
2: 现在的市场，这个价上不了3万是吧？
1: 上不了。
2: 没有，也不管我是家庭用车，没有任何事故也
1: 不管你是什么用车途径，这就是咱们个人用户的价格。而且如果说是公务用车的话，那价格更低。
2: 哦，这样的啊。
1: 对。行，您反正就往着3万的方向去谈，但是不一定能上。
2: 哦，这样的啊。
1: 对，
2: 好，知道了。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2: 谢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